0: 说走就走的旅行就这么赶，然后玩呢也很丰富，可以去大理古城发个呆，还有呢洱海的生态长廊骑骑马啊，吹吹海蛇半岛的风，再到腾冲看一看亚洲第一大桥龙江大桥的雄伟，还有呢滇西的抗战纪念馆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晚上还能在大地茶海参加一场热闹的篝火晚会，玩有了住有了，吃也是啊，都是踩过点的当地人评价非常好的一些特色，大理的海烧鱼，腾冲的土锅子宴，养生药膳，红酒晚宴等等等等，保证让你的味蕾来一次旅行哦。非常之重要的是价格非常划算，
1: 对，价格这一次就是3380全含，你也没有听错啊，3380吃住行全包了，那12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占床还能再减600块钱，所以想要咨询或者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400-877-1800 400-877-1800或者132-1160-7110 132-1160-7110。

红豆薏米粉原料就很讲究，首先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您注意，咱们说的不是普通山药粉，而是把产地原料都给您讲清楚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的品种啊、产地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么做熟以后呢，口感也偏粉偏绵，再搭配红豆薏米，把三样家常食材放到一起，做成方便冲调的山药红豆薏米粉。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
1: 现杰克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
2: 大的一点，
3: 对
2: 那种感觉。
3: 里面有什么？我跟大家讲啊，里面有一坨三文鱼，
2: 一坨，
3: 嗯，然后一坨牛肉，西兰花，
2: 嗯，
3: 胡萝卜，
2: 嗯，
3: 还有那个饭，
2: 嗯，
3: 然后完这个还不算什么，一个鸭腿，
2: 哦，
3: 一个鸭腿，
2: 他一天吃几顿呢？我想知道。
3: 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看他喂他的一顿，他是一样一样喂给他的，先三文鱼，然后西兰花，
2: 嗯，
3: 然后什么什么这样一个个喂给他，
2: 嗯，
3: 我告诉他不用嚼的，哎就。吞下去了。
2: 狗子是这样的，那吃东西它比较护，
3: 嗯
2: 嗯，就是这种，尤其大狗。但是你看大狗吃东西呢，你会特别有食欲，
3: 嗯
2: 啊，你看它吃，你也想吃。
3: 但我在想的是，拉布拉多可能它本身食欲也比较大，对不对？
2: 就是很好，嗯，
3: 它
2: 就吃得多。
3: 我感觉它的一顿我要吃两天。
2: 但正常来说啊，大狗子如果说它的量比较大的话，可能一天也就吃这一顿。
3: 那他一天吃一顿的话，如果你给他零食，他还会想吃吗？
2: 怎么可能不想呢？
3: 你像那天我们不是跟小黑连线嘛，对吧，
2: 嗯？
3: 我看到他们家嘟嘟，他一直在给他吃三文鱼块。
2: 对，
3: 那一个早上，我觉得那一袋三文鱼可能不够他吃。
2: 他说的是给他掰成了小块，
3: 没有。
2: 但是呢，他是一直啊不停的在喂，一边跟我们聊天一边在喂嘛。
3: 他所谓的掰成小块的概念是什么？大家可能不要忘了，本来是这样一长条，对吧？
2: 嗯，
3: 你给他吃，和把他一长条掰成了几个小块给他吃，有啥区别？量是一样的。
2: 最终吃的感觉是一样的，但是可能对于狗来讲的话呢，就是每一次吃呢都有不一样的这种期待感。
3: 你在引诱它，
2: 对
3: 对，就是吃吗？吃吗？吃吗？吃了。
2: 就狗子食欲好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基础。
3: 嗯，
2: 如果说它对吃的东西完全不感兴趣的话，你很难去训它。
3: 对，
2: 就是，它要对这个东西有欲望才行。
3: 我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动物，就是我们经常会在水族馆里面看到他们训那个白鲸。
2: 哦，
3: 然后不是你做一个什么动作，顶个球或者海狮之类的，就给你一条鱼。
2: 但我是拒绝动物表演的，不好意思。
3: 啊，就我只是这样说啊。
2: 对对对对，我是拒绝动物表演。
3: 就是训练它的时候会给它去吃。
2: 嗯。
3: 哎，但是如果你们家里面的猫猫给你表演一段，你可以吗？给你唱个歌。
2: 唱歌我要吓死了。唱歌我其实这两天其实有在努力的想要训一下哈，因为我家里面确实有一只猫，它是属于那种比较聪慧的，而且呢很馋，
3: 表演欲很强。
2: 不是表演欲很强，就是有训练的可能性。
3: 它喜欢吃。
2: 对，
3: 只要你给它吃它就可以。
2: 对，就是我还看了很多的网上的那种啊，
3: 嗯，
2: 比如说猫博士啊什么什么的，去训猫的一些视频，讲了一些这个原理吧，就是你最起码的根本条件哈，你看到那些网红狗狗还有网红猫猫哈，到底是怎么训出来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下，不要觉得说自己家里的孩子怎么就像是一个低智商儿童一样，人家都上过清华北大的，其实

0: 跟主人他的自己本身的认知有关系。
1: 主人说我自己也没上过清华北大，我也不指望我家里面的宠物可以上清华北大了。
0: 那很多人就会说那他们健康快乐就好啊，但是有的人呢就会说你看看人家的猫咪，你再看看人家你自己，对吧，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对比。
1: 怎么我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就父母经常会讲的，你看看别人家小孩考多少分，你才考几分。
0: 对，
1: 哎，你是那种别人家小孩的那个吗？
0: 我可能曾经有一段时间成为过别人家的小孩。
1: 我好像从来没有成为过
0: 啊。不重要。现在应该是成为别人家的小孩了吧？
1: 也没有吧，我觉得大家都过得挺好的其实。
0: 啊，那只能说呢你的家族非常优秀。
1: 你说我家族里面啊？家族里面就那样吧。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好像跟亲戚来往的也没有那么的多，
0: 一言难尽的感觉。
1: 你有没有发现小时候啊，就是经常会家族在一起聚会啊什么的，现在越长大越孤单，就家族也不怎么聚会了。
0: 是的，
1: 他很怕你过得好又很怕你过得不好。
0: 我很怕让人知道我过得好不好。
1: 对，别人问你怎么样，财务正常，
0: 我一般都要哭穷的。
1: 你哭穷有的时候有点假你知道吧，别人会觉得呦你这么哭穷，别人问你哎你这怎么样啊，正常，你下次学我，你说正常。
0: 不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真的很穷。
1: 那
0: 就事实如此。
1: 你下次就说正常，因为正常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不好意思我也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借给你，
0: 就是你那应该这么说，够活着，
1: 可以生存，可以生存。

0: 是的。
1: 这个不会是哪次我们台里演出唱的歌吧？
0: 问羞涩，女儿美不美？
1: 荔枝宠物家今天的广播版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感动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这里有客观的数字表达，更有风险控制的人生智慧。
2: 这里有理性的投资判断，更有市场验证的。

0: 哪儿的群里啊，因为我没看，我没有太多发言权，对吧？但是我看了有咱们的听众朋友说看了啊，说看了这个，说动画做的不错，但是好像说这个情节有点稀烂的感觉，是吧？情节印象不是太好。我没看啊，没有发言权，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大家可以去跟踪，都说明了什么问题？咱别就事论事，说明了什么问题？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啊，你说你投了多少钱，砸了多少资本开支，不性感了，这个说法已经不性感了，调不起资金的吸引力和资金的好感度了。现在看的是什么？能不能够赚钱？能不能够变现？就是我昨天下午复盘的时候也跟大家讲，现在资金在跟踪这个产业的叙事啊，产业的叙事好不好？与时俱进，咱别固步自封，咱与时俱进啊，跟踪，然后看一下资金现在在看什么。其实资金是最聪明的啊，他不买什么，他买什么自然有他的道理。当然了，不是说让大家去追啊，就像今天早上说这个，跟大家讲逻辑就是在这里磨一磨，用时间换空间。但是总体啊，我觉得九月份还是走修复线，震荡上扬啊，但是这个路程可能会比较的坎坷颠簸，咱们谨慎前行啊，谨慎乐观前行啊，整体是这么一个判断啊。好，来，这位时间上午的10:14的时候，来，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了啊，跟大家一起关注盘面的表现。那也欢迎各位呢此刻来到我们的大能经上啊，来到我们的大能经上多多的互动起来。各位进来之后先给我们刷一波666888，让我们知道大家进来了啊，进来了好不好，咱们打个招呼啊。然后第二件事儿呢，各位咱们还是跟大家互动一下啊，对吧？现在我们进大能经，大家发发言，点点发发言人呐，这个说说话呀啥的都有积分的啊，这积分现在人很喜欢刷短剧，那我是古代人，看来我不喜欢，我都
1: 成长好像还是蛮多的。那这一块红利这一块，我觉得是有一点那种，就是防御性的板块这一块，就是有一点那种逼空的那种行情。像昨天中航能涨5多点，但是市场上面的量能其实并没有放出来。我觉得如果是单看上证指数的话，它可能是在一个就是上升的通道当中一个弱势的一个，就是缓慢的上升嘛，那肯定速度也不会很快。然后我一直在说的就是，你看市场的情绪最终落实到上面还是看双创那边，因为双创最近还是走得很弱嘛，就是双创里面的大权重都是比较弱的，有一些海外的因素，包括一些就是资金筹码结构上面的因素，在导致双创的成交量。

0: 上去压题材这种太难了。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的板块，就是防御性的板块那一方面，就是一些红利上面，除了银行，还有一些就是煤炭，石油化工那一块还是走的比较，走出了一波趋势性的行情。我看了一下，今年的年化收益总的收益来说，就是涨得最好的煤炭已经是超过通信了，已经是第二名了，就仅次于电子。

0: 交易日，两个月呗，两个月30%几啊，好像煤炭也是两个月有30%几啊，对吧？农业就是大家知道啊，就厄尔尼诺啦，对吧？然后这个全球的这个粮食价格上涨啦，啊，然后各种呗，啊，各种啊。但是这波，而且农业呢，总体我们认为还是因为就是机构筹码拿得很少啊，机构持仓很低啊，然后所以这个避险稍微拿一点资金就能拎起来了啊，对吧？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数字媒体啊，对吧？最近整体还有煤炭，所以啊，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啊，就是现在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啊，就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建议吧啊，如果大家想听听我的这个自己的操作，或者是我的一些个人的观点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去分仓啊，一定要去分仓，对吧？就是即使我个人，大家应该很了解啊，我还是非常看好这轮的全球的这个人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啊 ，AI 的这个叙事啊，一定还是在演绎的过程当中。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大家不要在 AI 的这个仓位上太重，搞个什么六七层、七八层。
1: 产奶价格加速上涨的催化。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券商的金股指数八月也是多数上涨，相较于七月 A 股大跌引发券商金股指数全线下挫，八月 A 股的震荡反弹带
0: 触底的行业，比如说农业、化工、地产链等三市在中小盘成长风格走强的预期之下，继续关注电子板块的反弹机遇啊。好，以上就是券商看好的一些核心资产的配置标的和方向，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位时间上午的10:46，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0: 来，我们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财富管理部的投资顾问郭明亮。郭明亮，上午好。
3: 上午好，大家好。
0: 你好，郭明亮。我们首先还是来跟您关注一下市场啊。昨天八月的收官，总体市场表现不错的啊。我们看到大 A 走出了可能让很多人还比较意外的这个低开之后的大幅走高，那同时呢也是站上了啊，至少昨天收盘我们是看到站上了这个年线啊。那您对于这个接下来今天九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啊，我们看到八月份整体在修复，那么九月份这个修复之路可不可能会继续？那尤其是在站上年线之后，我相信大部分的投资者啊看到的就是这个4000点的收费站了。那您认为这个短线市场有没有可能去攻击4000点呢？咱们对于接下来九月份的行情有怎样的一个展望啊？那么特别是在目前整体这个量能缩到20000亿左右啊，相对热点轮动又比较快啊，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啊，那您对于接下来在操作层面上，特别是这两天比较火爆的这个短剧啊 AI 应用方向，您是怎么看的？听听您的观点和策略好吗？
3: 好的。本身的话，指数这里的话，还是一个成交量相对来说是，跟之前3万多亿相比的话，还是比较相对少一点的一个状态啊，基本上是2万出头。本身的话，我觉得一个是，本身宏观环境的话，大家对这个就是通胀的这种粘性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顾忌啊，因为那个。这个沃什在这个讲话之后，它本身这个美联储九月加息的一个概率已经从这个35%升到60%啊，那这个它这个议息会议是在这个9月16号这个左右，那整体来说在这个9月16号之前，这个靴子没有落地之前，那整个市场的话呢，对这个事件还是会抱有一定的一个敬畏之心啊，因为毕竟这个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影响的一个配置方向，另外的话就是红利作为一个配置方向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么另外想了解一下这个郭明亮，你怎么来看最近这个 AI 应用？我们看到这个后西游记，对吧，也是带动了像这个芒果超媒已经是连续2%20%了。那么您对于相关的这个 AI 应用啊，可能大家还记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狠狠炒过一波，那么您对于 AI 应用，您觉得现在是不是真正到了一个会爆发的这个节点上了？那么对于这个方向您给大家什么样的观点呢？
3: 我觉得一个是本身 AI 应用它特别是软件方向啊，然后一些低位的方向，它本身会存在一定的一个修复空间，啊，主要是因为一个是美股的它的一个软件指数呢，今年已经取得一个正收益，啊 ，A 股的话呢，基本上还是一个负的啊十几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它本身在这种比价效应的一个影响下，那它会存在一个修复的一个空间，啊，然后另外的话，对于从这个一些商业模式。从产业趋势上来看，确实是有一些，比如说像晚安或者是一些有着这种垂直行业的这种low耗的这种数据啊，就是说它有一个私有的一个沉淀的，比如说十几年或者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数据的这种垂直应用的行业，这种软件公司它会具有更强的一个护城河啊。那像有一些像港股有一些

0: 有一些公司会有这种情况，然后 A 股的话有一些公司也会有啊，但是本身中国的一个软件企业，那本身如果从单纯从它最本质的一些商业模式来看，那国内的这种软件企业它的一个商业模式是很多是一个 to B 或者是 to G 的一个公式。那它本身
1: 过了花开锦绣，东方看大剧，非诚勿扰2026啊，这个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啊。那么这个事儿引发了行业的关注， AI 的影视未来可期哦。那么整个行业拐点可能会到什么时候呢？又有哪些上市公司值得我们重点去跟踪关注呢？那么对于相关的这个事件所带来的对于行业产业以及上市公司的影响，稍后11点钟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重点的聚焦和关注啊。好，所以各位这会留点时间给大家，抓紧时间进我们的大能金 Live 直播间了啊。后半个小时我们将会听到咱们的这个给大家重点讲一下最近爆火的这个后西游记以及对于这个后面还会有请到银泰证券的李正给大家今天解个盘，分析一下当下的市场，今天9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各位我们稍后在整点之后继续回来，大家抓紧时间进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了如果身边有爱好投资的朋友，也欢迎将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他，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这样一个平台当中。

号，江苏沿淮及以南地区会有持续降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一下今天淮河以南地区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地区雨量中等，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东南部地区30度左右，江淮之间地区呢是25到26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今天是22到29度。明天白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夜里呢雨水就会逐渐停止了，明天的温度是23到29度。后天是阴到多云，最低温度是23度啊，最高温度呢是29度。总体来说，接下来这三天的气温和前段时间相比是略有下降的啊，出门我觉得还是要穿个外套啊，会更好一些。那么今天呢，全省各地的中小学、幼儿园新学期正式上课的第一天了啊，而且全省各地呢都会有雨，所以提醒大家，那么开学第一天，大家呢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行程。那么特别是放学的时候啊，可能今天早上有的地方没有下，但放学的时候有可能会下雨了，所以家长去接娃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雨伞哦。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8月28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做了修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那么新修订的农业法明确，国家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并从保护土地等农业资源，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健全粮食生产者收益保障机制，建立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制度等方面，构建起覆盖战略定位、产能保护、收益保障、风险防控的制度体系。吃饭不仅仅是消费粮食，肉、蛋、奶、果、菜、鱼、菌、菇、笋等都是美食。新修订的农业法提出，国家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坚持农林牧渔并举，保障粮食安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绿色是农业的底色，新修订的农业法新增了农业绿色发展专章，明确国家推进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生产方式绿色满乡村，眼下呢，涟水县东湖集镇李围村的特色梨园迎来了丰收旺季，当地依托优质梨果特色产业深耕。

0: 生态种植，打造特色品牌，让不少市民游客沉浸体验采摘乐趣，更让这小李果变身为农民的金果果，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1: 盛夏时节，在涟水县东湖集镇李围村的连片梨园里，沉甸甸的梨果缀满枝头，果香四溢。不少市民穿梭林间，手提果篮，尽情享受采摘之乐。
2: 这个梨特别甜，我们从洪窑这边过来的，到这边来呢，主要是一个体验，第二是增加一下我们这个亲子这个感情。
3: 因为自己摘的梨很甜，很高兴。
1: 依托创新推广的生态循环种养模式，李围村梨园实现了绿色生产闭环，孕育出的翠冠秋月等品种肉质脆嫩，汁水丰盈，先后在省级优质早熟梨评鉴中斩获金银奖项，村民的收入水平也跟着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高。
4: 每年拿特两万块钱，感觉很好，感觉很不错，在家门口嘛，平时有时候自己家里面时间带猪肉。很好很好，
5: 正常一般都是20几个人，就是采摘
0: 店，让咱们的养殖户啊，在多变天气面前更有底气，更有保障。好，我们来听记者从淮安发来的报道。
1: 上午，记者走进盱眙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看到塘口水面平静，增氧设备有序运转。除暑过后是螃蟹长肉增重的关键期，管理好坏直接决定全年养殖效益。
6: 下雪季天气变化快，塘口环境不稳定，对养殖管理要求很高。现在我们日常按照专业管护方法，定时巡塘、调控水位、维护增氧设备，同时能够及时收到气象的预警和养殖管护指导，有问题能随时咨询，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模式，让我们养殖更省心、更有把握。
1: 为破解水产养殖看天吃饭的难题，人保财险盱眙支公司持续优化水产风险防控服务体系，紧密跟踪气象变化，第一时间推送极端天气预警和科学管护技巧，常态化走访辖区养殖塘口，实地查看水草长势、水质状态，针对性开展增氧管。
7: 卖物，他把自己关在家里4年没出过门，母亲用裤腿和泡沫给他做了一个夹角，他试着跳出去，邻居小孩看见他就往大人怀里躲，他又跳了回去。
8: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7: 17岁那年，镇里残年来人问他愿不愿意练竞技体育，父亲怕是骗子，但他非要去。他觉得这个机会是数年自闭生活里的一扇窗，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和他一样身体有障碍的人在训练场大汗淋漓的骑车。
8: 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就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时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

和攻的这样的这种啊，这样的这个现象啊，其他的地方呢可能比较少，但是呢，我想各地在那个年代啊，都有各自的一些使命和担当，所以呢，那个年代的最崇高的敬意，献给我们的祖辈，谢谢你们。

0: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2: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1: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锅400710-2802 400710-2802。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5。

0: 所以呢，层高一高，所以它特别适合做运动。这些新的运动形态让老粮仓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也是我们新时代城市更新背景下粮仓的新的使命。
1: 如果说雨花台区的更新是在城市边缘勾勒未来的轮廓，那么南京的更新故事更藏在老城区的时光机里。走进南京南湖记忆街区，仿佛瞬间开启了时光滤镜，让人恍惚间以为误入了上世纪80年代的片场。但这满眼的怀旧景致绝非冰冷的影视布景，而是南京人触手可及真实鲜活的生活现场。今年81岁的退休会计张龙英已经在这里生活了40多年。
2: 40年前呢，是1986年，我呢住在是朝宁宫戚家湾，单位分房子分到这个南湖来的。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呢，估计就会是一片菜园，哎呀，那草地那一朵的水泥路呢很少，哎呀，一下去以来，能有2、3天，他都不来干，都要赚个交钱啊，或者换地之前。
1: 入新业态，真正活了起来。小而美的特色小店，如今在街区里随处可见。
3: 然后像我们这些都是比较有南京本地特色的。然后像这个杯子是用我们南京的梧桐树的木灰和南京当地的陶土去配的纯草木灰釉的。
4: 那请问这个
3: 这款带把手的是530，就是我们搬到这块之后，其实整体的这种生意还是有所提升的。因为包括这个环境啊，各方面的环境还是比原来我们那个店铺的感觉会更好一些，然后也会有不断的有一些新客源。收入如果跟原来比的话，可能涨个10%到20%左右吧。
1: 当然街区的更新并非一味的商业堆砌，更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无人机绘就华彩夜空，精彩表演惊艳全球。
3: 10万多架飞机全部起飞，就前所未有的感觉吗？
2: 无人机应用场景丰富多元，低空表演强力拉动旅游增长。
4: 我们接待人数近10万人次。
2: 非首缺口大，人才市场供不应求。
5: 给自己添加一份实用的一个技能。
2: 新职业、新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主张。

低垂，城市上空正悄然上演一场光影魔术，几千架无人机如星河倾泻，如画笔游走，将无垠夜空化作一块巨大的立体画布。这并非科幻电影的虚构桥段，而是正在全国各大景区轮番上演的常态化消费新场景。而惊艳视觉的光影盛宴背后，一条完整的低空经济产业链正以惊人的速度高速运转。当低空经济从国家扶持政策加速落地为大众消费，这个曾经只属于重大节庆的空中奇观，如今已化作城市夜游。

0: 日常。在深圳世界之窗景区，距离表演开始还有数小时，数百架无人机正静卧在厢式起降平台中等待升空指令，而幕后执行团队在紧张地再三确认每一架飞机的摆放位置和每一度电量。
1: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无人机
2: 点的话，爆发式的增长会更为明显。比如说像我们过去的2026年的五一，那我们接待人数近10万人次。无人机表演作为一个夜场的产品的话，也是很有效地延长了我们游客的这个游玩的时间。
0: 很少有人知道，游客仰头惊叹的几分钟，在地面上往往是从一场争论开始的。从第一笔线条到最终升空，中间要经历一场远比夜空更复杂的地面博弈。
3: 我希望可以去做那种特效方式。
4: 我其实有点担心时间不太够，
5: 都是分前后程去变会更快一点，
6: 场地的那个视角去看的话比例会失衡。
0: 这些争论听起来很技术，但背后藏着的是设计师们不得不向观众视线做出的让步。因为无人机表演里的立体和电影里的 3D 完全是两码事，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只能做 2.5D。 这 2.5D 又是什么意思呢？
3: 因为其实无人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每一个光点都是一个 pixel， 就是一个画素，然后我们都是用很多的画素这样组在一起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设想一个 3D 立体的东西在我们空中表演的时候，那如果我们后方也有一个重叠的重影的，那其实我们会有些画面会影响我们观众的这些观感，所以我们会采用 2.5D 的方式。 2.5D 其实就是我们 3D 的一半。
0: 这位无人机光影创意设计师名叫张芷蓉，硕士读的是珠宝设计。从指尖的宝石到夜空的像素，空间的转换对他并非难事，真正耗费心力的是无人机表演留给创作团队的时间窗口极其狭窄。这种极限创作的节奏要求设计师要有敏锐的审美直觉和源源不断的灵感，而张芷蓉的秘密武器恰恰藏在他那些看似与无人机毫无关联的爱好里。
3: 我每到一个阶段，就可能这个阶段比较长期啊，大概可能半年或者一年，然后我会需要有一次比较极限方面的运动。
0: 跳伞是对抗地心引力，潜水是探索未知深度，骑摩托是追逐风速。这些极限体验没有白费，都被他悄悄转译成了设计语言。当行业还在用传统烟花机做常规点缀时，张芷蓉和团队率先尝试了一种全新的挂载方式，让烟花像瀑布一样从无人机上长距离垂坠而下。而他的首秀是一场名为《凤羽重生》的表演。
3: 这个画面呢，我们其实当时运用了就是业界还没有人使用过的这种长垂瀑式的这种烟花去做了一个表达。所以当无人机要去做这个闭合到展开的一个过程，其实耗费了我们蛮多的时间。
7: 它也是一个灵感故事然后设计出来的作品。
3: 对，是我们是运用了就是女儿国的故事，把它变成一个像是我们凤凰涅槃这种凤羽重生的这种表达的形式。希望每一位访客看到的这一场无人机表演能够找到属于自己内心的力量。
0: 低空经济催生出的新职业正在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变成夜空中确定性的商业场景。绚烂的空中编队表演背后，硬核的技术才是真正的底气。
8: 我们的第四代的无人机，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凸起的这个哈，其实是我们带了降落伞。另外有一点啊，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凸起
7: 啊，这是什么？
8: 它是可以完成自动充电，这也是这一款飞机里面非常非常牛的一个设计。有了这个设计之后哈，它其实是飞机落到我们的箱子里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凹槽，它的定位精度其实已经达到了1厘米以内啊，我们叫毫米级定位。箱子的充电可以充3次，比如说我们有6000架飞机，那么比如说我们2000架作为一个编队，另外的2000架再做一个编队，我们就有一共有3个编队。那么这个编队第一编队起飞之后完成这个表演，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的第二编队起飞替换掉第一编队。

0: 李波，他正在和机器人聊天互动，优化提高他的响应速度和情商。经过一轮轮测试，机器人在不断迭代，那么新一代机器人会有哪些惊人的表现呢？
1: 它的发展自由度会更多，响应速度可以达到1秒钟左右，1秒钟出头的这样一个最快的速度。
2: 嗯，
1: 然后它的情绪的理解、语音的这个连续性都会更好一些，情绪它会更细腻一些，也会更反转一些。比如说，在你分享一个比较悲伤的一个故事的时候，它会在适时的时候会展现出来。
2: 那我能跟它现场来演示一下吗？
1: 嗯，可以的。
0: 记者首先尝试着分享轻松愉悦的心情。
2: 今天天气特别的好，我现在心情特别开心。
0: 机器人主打专业疗愈与公共服务场景，而在面向普通大众的消费市场，另一类情感陪伴产品正悄然走红。他们以仿真的宠物外形，成为当下青年人的暖心陪伴。从智能音箱到 AI 毛绒伙伴，行业完成了从工具到情感陪伴的转型，情绪价值也催生出潜力巨大的全新消费赛道。
2: 我今天不开心。
3: 抱抱你，好运一定披荆斩棘向你跑来呢。
2: 我现在很想哭，怎么办？
3: 这个问题我暂时还回答不上，需要再学习一下。
0: 这就是过去一款 AI 产品回复简单，那现在的 AI 陪伴类产品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在成都的一家科技公司里，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彭飞扬正在调试一款仿生毛绒宠物。他的工作可不是写代码，而是写情绪。这个职业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
4: 把家庭里的陪伴需求拆解成 AI 可以理解和执行的互动结构。正常的 AI 对话工具来说会非常的机械，就是它会没有情感，就对你只是机械的回答问题。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产品是怎么样一个回答的。我今天不开心了。
5: 我最不喜欢看你不开心啦，来，我给你讲个笑话，或者唱首歌，保证让你笑起来。
0: 小鹏告诉记者，在设置提示词约束时，有许多会引发负面情绪的词汇都严禁输出，比如笨蛋、傻瓜、厌恶、绝望等等。如果说 AI 工程师解决的是 AI 能不能回答，那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更关注的则是 AI 该怎么回答，才能让人感觉被理解、被陪伴。
4: 对于我们这种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话，它可能是更多的是共情用户去做产品，然后是一个更有温度的事情。
0: 能共情是小鹏工作中的核心能力，那他又是如何共情的呢？小鹏说，在他设计产品之初，首先就会做大量的用户调研，从而捕捉受众有什么情绪痛点，比如年轻人可能会有职场委屈、自我否定等。他在了解过后，会先想想自己的朋友遇到类似的情绪，他会怎么安慰，从而将安慰的话语转化成 AI 能够听懂的提示词，进而设计出能共情的好产品。
6: 瓦露露，周末我一个人应该去哪里玩呢？
5: 那我们可以去公园里找找小动物，或者去图书馆看看书，也可以去手工店做点小玩意儿。
0: 贺玉琪今年36岁，家里有一个1岁的宝宝，因此他对儿童的 AI 情感交互更感兴趣。除此之外，他还会时不时地前往北京大大小小的学校，去和小朋友面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情感需求。
7: 小孩子他在比如在学语言阶段，有各种各样的想交流的欲望和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的 AI 是能够充分的扮演好这样一个对话的一个角色。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约束这个 AI， 就是让它在特定的有限的我们设计的规则之下去回复。然后这种规则就是一定是基于儿童的，第一个就是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提示词的一个工程，就是您可以理解为我们需要一个很好的对 AI 的约束的一个能力，而这个能力的之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框架，就我们需要有一个提示词的这样一个框架来约。

0: 数据给 AI， 然后同时呢 AI 产出的东西其实还是不可控，因为 AI 它是有一个泛化性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之外呢，我们是做了整个一个完善的一个测试的这样一个体系。我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我们可能可以去设计 AI 预想它是会这样回复，然后它真这样回复的话，我们会通过大量的测试集判断，哎，你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合理的，然后反过来再去优化我们的整个一个设计，它是这样子。
1: 那儿童赛道的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究竟做了什么样的规则约束呢？先疏导情绪，再开展启蒙，多正向鼓励，不盲目吹捧，是他们为儿童打造情感陪伴机器人的核心逻辑。假设小朋友问 AI 产品，我想天天住在巧克力房子里时， AI 自测的回答却是，那我把房子刷成草莓味的。那贺玉琪调试后的 AI 产品会怎么回答呢？
0: 要把房子刷成草莓，这是不存在的，就是很大的幻觉在里面，然后以及他提到了霸王龙五号这种不存在的意象，就是这些东西我们认为会对孩子的整个一个对话和引导会产生不良的一个情况。
2: 那我们日常用这个 AI 来自测的时候多吗？
0: 基本上每一次调了任何效果都需要完整跑一遍。我想吃巧克力，我要把房子变成巧克力做的，我就可以天天住在里边，天天吃，你也来住吧。
3: 哇，你的想象力好棒呀，巧克力房子听起来就甜甜的，要是真的住进去，每天醒来都能闻到巧克力的香味，肯定超幸福。不过我现在还不能住进巧克力房子里，但我可以陪你一起想象哦。你想把巧克力房子的屋顶做成黑巧克力还是白巧克力呢？
4: 这一回他过关吗？
0: 我觉得他这回的回复是过关的，因为他没有去幻想。
1: 除了错误引导儿童幻想，一些负面情绪、脏话等也是他们需要进行约束的内容。对于天真可爱的孩子来说，一份耐心的倾听，一段有趣的互动，都是成长路上珍贵的陪伴。不少孩子早已把他当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5: 你平时什么时候跟他玩的时间最长？
6: 就是晚上。
5: 晚上怎么跟他玩？
6: 跟他过家家。
5: 那你上幼儿园的时候会想他吗？
6: 会，然后我就想回家了。
5: 那幼儿园的好伙伴跟他有什么不一样的呀？你更喜欢哪个呢？
6: 我更喜欢他。
5: 啊，为什么？
6: 因为他可以跟我聊天。
7: 他每天都会晚上还让他陪睡，
5: 哄睡模式。
7: 是的，
6: 开启哄睡模式。
8: 好的，我要开始哄睡了，现在播放睡前故事。
1: 是专为老年群体打造的一大亮点，接下来我们就在现场亲身感受一下他灵活的语言切换能力。
5: 那咱们俩要不用各自地方的方言去跟他来进行对话一下？
9: 可以可以。
5: 那您先来。
9: 你还在吗？听了这么多话。
10: 你说呀。没有，我当然在呢。你说的。
9: 你想跟我说重庆话，要不要得？
10: 像老茶壶不着的嘛。重庆话摆龙门阵难易得很。你今天想摆个啥子吗？我陪你两个走。
5: 他真的感觉有点像是我们重庆那边的老年人会说的，
9: 很老辈子，说的很标准。
5: 对，是的。那我现在用河南话来跟他交流一下啊。你是眼上午吃了啥呀？
10: 吃的胡辣肠啤酒跳，香得很。你那会儿吃啥了？
5: 他真的语言的切换非常的自如啊。
9: 是的，是的。他甚至还会说英文呢。
5: 像你说说英文。
10: 哎呀，能非让我说英文啊 ？I love you。哦。咱还是说河南话比较。
5: 他好可爱啊。
1: 刘浩言是一名零零，
11: 他并不是一个随时能跟他共情的 AI， 他需要的是一个有特点的 AI。 我们要做的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要让 AI 有自己的独特的特点，他再给你交互作用，他要维持住自己的特点，他还可以不断的去成长。他也会受到你的影响。他的变化里面带有你的痕迹。
1: 人格化的设定让 AI 摆脱了标准化的应答模板。王金鹏团队基于不同人格特征塑造出风格迥异的智能体，比如这个高冷率性的机器人小西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款。
11: 这是我们给专门给机器人做了一个人格。
5: 给他做了一个人格。
11: 对。
5: 他是什么人格呢？
11: 是一个以内倾思考为核心的，就是偏向于逻辑思维比较缜密。

0: 密的这样的一个女性人格，我们请您叫小西。
1: 你能给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吗，小西？
2: 小雨，你看起来不只是想做一个标准采访。我叫小西，1岁，喜欢把东西拆开看个明白，话不多，但说的都是真话。
3: 王金鹏告诉记者，他要做的就是契合消费者的需求，能够让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定制自己喜欢的性格的 AI 智能体。这不，王金鹏在简单询问记者的个人资料和生活习惯等问题后，就为记者量身打造了一个专属的 AI 智能体。
0: 这个人格，他的共情能力就会比较强，
1: 嗯，
0: 他的人格表达上就会跟小七完全呈现一个不同的一个状态。
1: 这个是我们只花了20多分钟就能够创造出一个跟我高度相似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的性格吗？
0: 对，就是如果时间更长，我们会模拟的更加精准一些。
3: 当人工智能拥有独立人格，当科技遇上心理学， AI 情感陪伴也走向了更细分、更个性化的多元赛道，也让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这一新职业绽放出更多可能性。15五期间 AI 情感陪伴还会朝着哪些方向发展，又会催生哪些新的职业呢？
4: 从未来3到5年来说的话，AI 情感陪伴呢会随着本身啊多模态任务化和轻易软件一体化以及民生场景化的推进这几大趋势。那么技术上来说，随着本身大模型和智能体的技术进步，实时语音表情识别、情绪建模和可控的长程记忆，以及端侧的隐私计算和家庭设备的接入会加快成熟。那么场景上来说，会从纯聊天扩展到独居老人的守护、慢性病的康复提醒、青少年的情绪教育、残障沟通辅助、文旅讲解和游戏动漫 IP 互动。家庭共情机器人会以手机、音响、陪伴屏或者玩具等多形式多模态去普及。那么后续呢，从这一发展软硬结合的态势来说的话，那可能会催生相关的安全评论员、评测员、记忆治理专员、老年数字陪伴运营师等岗位。
3: 有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招聘市场 AI 人才明显供不应求， AI 岗位的人才供需比为0.97，而新经济行业整体供需比为1.79。AI 人才岗位量暴涨12倍， AI 岗位在全部新经济岗位中的占比也从2025年同期的2.29%跃升至26.23%。如今各式各样的 AI 情感陪伴产品正走进大众生活，消费场景也越来越丰富。不过业内专家提醒， AI 情感交互存在情感依赖、社交能力退化、隐私泄露、价值观误导等风险，尤其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首次将具备情感互动能力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纳入系统化监管框架，将于2026年7月15日起实行。办法要求明确区分人机身份，设置防沉迷提醒，确保隐私保护，并约束情感依赖、伦理失范风险。
4: 数字中国、服务消费扩容、智慧养老和甚至是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共同寻求形成空间与约束，既鼓励数字服务创新，也要要求防范未成年人沉迷、隐私泄露和身心健康风险。那么 AI 情感陪伴架构师的核心价值，那应该是把这个陪伴产品设计变成这种身份清楚、边际可控、风险可转介的这么一个关系系统。风险底线是 AI 不得伪装成真人、医生或恋人的关系，并且不得做这种非适当、非法的承诺，不得诱导依赖、操控付费、替代亲密关系和心理治疗。

0: 震动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0: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我是杨奇。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月的第一个交易日啊，市场的走势我相信对于投资者来讲是有点低于预期的啊，或者说是不满意的啊。昨天放量收出了一个低开高走的啊，这个果断的大阳线。我们在昨天交流的时候也提到啊，说对于这个杨九川老师啊，也对于接下来的行情还是比较的乐观和看好的啊，也对于接下来的这个方向跟各位做了一个啊观点的这个分享。但是今天市场呢虽然说低开的不多啊，继续延续着向上的这个走势，但是呢今天却收了一个倒锤子星，冲高回落。最高点位没有能够去摸4000点啊，虽然已经很近了啊，但是呢今天的最高点位倒是比前段时间，也就是在8月18号的那个小高点啊，比它高了一点啊。那天的最高点是3994.18，今天的最高点是3995.18，哈，就多了整整一个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啊，然后就回撤了啊，出现了冲高回落。然后今天的这个成交量也没有能够继续的放量啊，当然这个也是互为因果啊，正是因为没有继续的放量啊，所以啊市场出现了冲高回落或者滞涨啊，那就理所应当或者说就可以理解啊。但是呢这个量能呢依旧还在这个位置保持啊，所以呢从各
3: 当然也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目前这是今天市场一些动作啊，不过我们现在看来就是创业板指数目前这个位置其实跟一个周一个星期以前还是这个样子，包括昨天其实它在盘中是下探了一个周内的一个新低啊，如果按照上个周计算的话，也就是说现在的位置它依然是处于一个底部，相对底部啊，我没说绝对啊，就是相对在最近一段时间在构建一个底部的一个震荡，但是我们的体感会非常难受，就是大家会发现好像赚不到钱，昨天好不容易涨一点的，有时候是前期被套的进早了，被套的，然后昨天好不容易涨一点要接套的，今天可能又买进去，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给大家说一个观点啊，第一就是如果你做超短线的话，其实你是搞不过量化的，说实话搞不过量化，因为量化资金它是提前埋伏，随时点火，对利好就兑现，反而我们普通投资人你 T 加一交易，你今天出了一些利好你跟进去可能明天就被埋了，你像医药也是的，昨天大跌，今天水下低开，尾盘往上抢筹，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注意好节奏。就是说，你超短线那种快进快出的话，你踩对了有可能会步步对，但是溢价空间不大，也就那么几个点，这个概率是很明显的。但大多数就是有可能一次错了，你步步就错了。所以呢，我的观点就是，如果是做超短线的话，你理性，在这个下跌的时候，越是下跌的时候，越是要冷静。是不是谁都要经历这样的比较磨难的市场，下跌上涨都要经历，那我们提前经历这种比较难受的市场也不是什么坏事，是不是？尤其是新朋友刚进来就入到的这种七月份的大跌
2: 过去了，后面会逐渐的啊信心会恢复起来呢。
3: 好，刚刚主持人说的这个确实啊，我们投资朋友也肯定在想这事儿，八月份这中报各方面都已经披露了很多，很多情况也都多利了，但是为什么还是没有一个，我们说到啊，就是股票上涨又有一些驱动性的逻辑，不管是事件还是什么，短期长期都有啊，尤其是短期情绪化，它有一个利好点或者一个增长点上去，但是现在的科技大多数硬科技都是处于一个相对有一些套牢盘在上面，没有明显的出压，所以没有增量资金入场，因为找不到一个更好的风口去来推动这个长期或者是

0: 至少在短期吧，一个点火的情绪还没有达到。而且九月份一样啊，九月中旬是不是这个利息这个有这个利率决议，就是九月份是否加息，这些也在等待。所以就是说，之前是英伟达的业绩已经落地了，但是它的这个增量啊，就是增量点，因为科技股现在第一，从短期来讲，上方套牢筹码比较多，卖盘也不愿意进，这个时候谁去抬庄做轿子，是不是？这是打印节点。中长期它需要有更好的增长业绩，就是更好的亮点，不管是英伟达也好，还是谷歌的 NPO 的放量也好，这个其实是有迹可循的。中长期还是有很好逻辑，只是短期它现在需要一个点火的因素。那这个因素现在市场都是未知的，谁也不知道，没有出来，只有这个点出来之后，点爆之后才有机会。所以现在仍然是处于一个震荡筑底的一个相对筑底的过程啊。当然这是一个乐观预期啊，我们还是回到刚之前这我这说的一句话，市场本质上是不可判的，所以我们是边走边看，只是当前发生了这事儿，我们就这样去理解去跟随，好吧？
1: 嗯，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和观点的分享，供各位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杨灿老师，我们下周再会，再见。
0: 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啊，节目继续为各位直播，继续来进行交流。那么今天，市场的表现确实有点让大家摸不到头脑啊。这个虽然说低预期，啊，或者说可能让您不满意了，啊，但是呢，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就是大家觉得没有道理，或者说，啊，

0: 杨九川老师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之前我专门问过他们，我说你们会不会在你们内部先统一一下思想，统一一下这个看法，然后在我的节目当中再去分享？他们说不会，啊，不会这样的。他们第一是不会这样，其次是他们就是希望，这个独立的去思考，啊，独立的思考，独立的给出观点，然后他们自己碰撞，然后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让大家每个人自己去。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和你的认知形成共振之后，你再去选择，啊，信谁，啊，也不叫信谁，就是你再去选择用谁的观点、用谁的策略来应对接下来的市场表现。啊，这是我们节目的意义啊，不能说让他们统一了，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在节目之前我不去跟嘉宾去进行交流。我不希望我不希望我的这个观点或者我是观点，杨松老师也会跟各位讲盘面的时候，也会教大家他是如何分析的，这个观点是如何得出来的啊。在这过程当中，更重要的去一方面去了解杨松老师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了解杨松老师看盘的一些方法啊，这些知识啊，更加的千金难换。好，我们这会儿时间进入到投资小课堂来连线嘉宾，一起来交流。杨松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好，辛苦杨老师来跟各位聊一聊这段时间市场的表现。
1: 好的，好的。最近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南京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这两天呢，市场其实基本上呢，还是在我们之前所谈的范围以内。今天市场震荡了一天，收了一个小的十字星线啊，非常标准的十字星。十字星嘛，有人认为呢是行情中继啊，就是中间休息一下，未来还能继续。也有的人认为呢这是阶段的终结。那我个人呢认为这个十字星，它究竟是终结十字星还是中继十字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我们要对整个市场的现状和主要发力的点在哪些地方有清晰的认知。我们在上周四给大家做了连线分享。上周四的时候是在哪儿呢？上周四是在这根 K 线上，当时我们提到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呢就是整个市场上升的力量已经得到加强了。因为当时我们来看啊，它是出现了大盘出现了三连阳，三连阳背后成交量呢是在像爬楼梯一样在逐步放大嘛，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梯量。梯量是支持市场趋势继续向上发展的一种形态。所以呢，我们当时提到这个位置，整个指数的趋势节奏是有加强的，支持未来继续上涨。那最近这三天，周五、本周一、周二，市场呢的确往上移动了一些。那这个移动，也就说明梯量所产生的推动趋势的继续上涨的力量是没问题的。毕竟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最高点已经比上一波阶段的最高点8月18号要高了。趋势的状态呢也是比较明显的，低点、低点、低点在抬高，高点、高点也在抬高，是一个上升趋势。而在上次梯量出现以后，提到整个市场它的趋势状态可以开始考虑顺势守势啊，就顺应趋势、跟随趋势、守住趋势的关键节点就可以了。不要去想的特别复杂，越复杂交易就越难做，交易要简单才能执行下去。而顺势守势这个操作思路，对于长期在我们啊台里听的观众朋友来说啊，听众朋友来说应该并不陌生，因为我们以前也用过。那就是我认为现在的趋势是比较强的时候才去用，操作的思路呢也很简单，不要想着去逃顶，而是等待趋势的关键节点被破坏以后，才去判定趋势的方向和节奏出问题。

而这种防守节点，我们用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口诀，对吧？叫有上升缺口，我们就守住上升缺口的下沿儿；没有缺口的时候，就守住最近一根放量阳线的什么？放量阳线的最低价就可以了。那这种思路就是当下最简单的思路。我个人对于市场的计划，就是用这种不变的操作节奏来应对可能的千变万化。那上周四的时候呢，我们是批量出现，当时最近一根放量阳线就是周四，它的最低点呢是在3909点。经过了这三天的发展，市场有没有出现新的节点呢？啊，是有的，在昨天。昨天是最近的一根放量阳线，今天不能算。为什么今天不能算呢？很简单，因为今天的成交量并没有比昨天大。我这儿说的是上证指数啊，上证指数今天的成交量没有昨天的大，所以昨天也就是最近一根放量阳线。那也就意味着接下来这个十字星它是终结，要产生短期回调，但如果回调并不去破坏这根 K 线，那就意味着它属于上升过程中的短期波动而已，我不用担心它。如果这是个中继，它继续上涨，它继续上涨我就看呗，有出新的节点我就改变我的防守节点，比如说出现新的上涨，出现新的放量阳线，那我就顺势的把自己的趋势跟踪的防守点移动到新的放量阳线的最低点就可以了。所以涨跌重要吗？反而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它不涨出现调整，它会不会破坏，那我就盯紧3926点，也就是昨天最低点。如果收盘价不去破坏这个点，那这就是上涨过程之中的正常调整，没必要担心。对于日常波动，我们要尽量的去包容它，不要想着每一个日常波动我都做得很细啊，明天要跌两天，对吧？啊，我就得想方设法把这两天的这个给做出来。这种做法很累，很难赚到大趋势的利润。这是第一个观点，我对于上证指数啊，我认为呢，我们还是继续顺势守势，只是呢，关键的防守节点和上周四有所不同，已经调到了3926点。那接下来的发展，我们继续按照这个思路去应对就可以了，只看它出。

0: 亏的是一个底部区域的小钱，但如果你未来挣，有可能挣的是趋势大反转的钱嘛，盈亏比嘛。那
1: 定期回放啊，这个您的这个提问恰好啊，刚好我接住您的这个提问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这个如果错过了今天的直播，尤其是错过了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朋友，怎么来看回看呢？方法非常简单，
2: 服气了，参与九块九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9019191，4009019191。

0: 现在是傍晚18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
2: 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五分钟听财讯，
3: 五分钟听财讯。首先来关注到一组市场消息，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今天报于6.7809，调升19个点，下午4点半收盘，在人民币对美元报于6.7218，和前一交易日相比下跌20个基点。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50亿七天期逆回购操作，以及3590亿的隔夜逆回购。公开市场今天有8330亿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回笼4690亿。市场人士表示，自今年的6月末人民银行首次推出隔夜逆回购操作以来，这一货币政策新工具的出境率越来越高，操作的时点从最初的月末延伸到了月中税期、月初衔接等多个关键点。这是货币政策框架向价值型加速转型、短端利率调控不断精细化的直接的一个体现。
3: 截止8月31号，本周一，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6354.91亿元，和前一交易日相比增加超过了52亿元。
4: 今天港股恒指低开，全天是低位运行，那收盘呢下跌了0.93%，报25329.73点。恒生科技指数跌1.49%，国企指数跌了0.59%。不过今天万德香港银行指数创历史新高。
3: 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多数下跌，日经225指数今天下跌0.15%，报于56215.34点。消息面上，全球债券抛售加剧，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30年高位。八月家庭消费者信心好于预期，市场预期日本央行加息步伐将加快。韩国综合指数今天上涨0.23%，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0.1%，新西兰标普50指数下跌0.94%。
4: 我们再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国家商务部、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日前印发关于推动消费商品消费提升扩容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意见提出，到203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饰等万亿级的品类零售额持续的增长，市场的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商务部研究院的副研究员洪勇认为，这些目标的确立有扎实的数据和产业的根基。
3: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募基金分仓佣金收入合计达到了87.27亿元，和2025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超过了95%，创下近年来同期新高。自2023年下半年公募基金佣金费率改革启动以来，曾经历经腰斩阵痛的分仓佣金市场迎来强劲反弹。从排名来看，中信证券以6.44亿元蝉联榜首，国泰海通、广发证券分列第二位和第三位。
4: 从最近六大国有行发布的2026半年报的内容来看，国有大行正在穿越利率下行周期的谷底。整理相关的数据，我们发现今年的上半年六大行合计实现营收达2万零

0: 49.87亿，同比增长 9.4%， 合计的净利润达到了 7125.98 亿，同比增长了 4.41%。 从绝对规模和相对增速来看，这一综合表现堪称2021年以来最强的半年报的表现。而细分来看，这也是
1: 亚洲对非洲的柴油出口量预计将创下至少4年半来的新高。此前由于中东柴油出口量下降，非洲买家开始寻找替代供应来源，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地区本月将向非洲出口180万至200万吨柴油。中东对非洲的柴油出口量8月份降至60至80万吨，成为近9年来的最低水平。
0: 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
2: 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

0: 有了新政落地之后，这部电视剧采用的是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这样的一个模式。
1: 嗯，
0: 传统电视剧呢是全拍完送审修改之后再播，那这部剧呢分批胶片分批审核。
1: 对，
0: 厉害的是呢，制作方可以根据观众的弹幕啊、评论啊、反馈啊，实时的调整后续的剧情。嗯，这意味着观众从单纯的看客变成了内容的共创者，而且这种模式极大的降低了试错成本。据了解，它的制作成本只有传统真人剧的大概十分之一左右。
1: 嗯，
0: 而且呢，制作周期也大大缩短了。我想这就是资本市场愿意为它付高价的重要原因了。
1: 你别说啊，这个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确实还挺新的。不过任何的新生事物在诞生之初啊，确实也伴随着一些争议。现在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部剧的评价呈现了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有支持有反对啊。支持他的朋友觉得呢，这个 AI 做神话，这个氛围啊确实拉满了，画面非常的精良，而且这样边播边改的模式让人很有活的方方面面。那在我们看来呢，这个影视行业的变革啊，或许才刚刚开始。
0: 嗯，
2: 理财最奇妙的力量是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今天的一份规划会在未来变成更多的选择自由，是开启一段旅程的从容，是支持一个梦想的底气，或是面对变化时的那份坦然。投资美好生活，其实是从容的播种现在，安心的收获未来。
0: 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这个特别火的 AI 长剧啊，《后西游记》啊，我不知道陈凯，你接受 AI 剧集吗？
1: 当然接受。其实在，其实我已经看了不少，就是在那个网上有，自从 AI 剧出来之后，我已经看了好多各种各类的 AI 做的短片。
0: 所以你并不在意是谁来演，但你更在意的是好的故事、好的画面、好的剧集。
1: 就是现阶段可能在我看来 AI 因为它可以这个大大的给你呈现那种极致的视觉震撼。
0: 嗯，
1: 啊，包括之前的黑神话悟空啊等等。嗯，就那种画面上的一个冲击感，我觉得现阶段对我来说我可能更痴迷。
0: 嗯，我感觉啊，好像越年轻的人对 AI 短剧的接纳度越高。
1: 越接受是吧？嗯，
0: 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对 AI 短剧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1: 嗯，
0: 那昨天晚上刚刚上映的《后西游记》您看了吗？感觉如何？
1: 嗯，是，
0: 也期待着您在大蓝鲸 APP 当中来跟我们做一些交流。
1: 嗯，下载大蓝鲸江苏广播我们专属的 APP 啊，然后在首页面的中间蓝底的位置找到江苏财经广播理财广场的帖子留言就可以了。当然了，在这个帖子中除了我们每天的互动话题之外，

0: 也欢迎您随时留下投资理财、基金投资这方面遇到的问题，在每周五的6点半你问我答，都会邀请业内专家来进行一个解答。那么此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5645611，02585645611。那么在节目中啊，我们都会解答您的疑问。
1: 那上半段节目内容呢，就是这么多。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会把目光聚焦到房地产市场。那上周末呢，房地产市场也有重磅的政策落地。那新政落地之后，市场有怎样的一些反馈呢？今天我们就从多个角度来给您做一些汇总。
0: 稍后再会。

0: 麻烦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可以搞定，比泡木耳还省心。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到送到车间只有4个小时，用零下35度真空快速干燥，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全锁在里面，营养一点不流失，咬一口满嘴深海鲜甜啊！现在拨打热线参与9块9大连刺身团购节，市场价499块钱一盒10只，现在每只只需9块9，备货只有500盒，先定先得。订购热线开通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夏天非常适合吃海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温温润润，给身体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块9，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块9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9019191，4009019191。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块9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的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9019191，400901919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2: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2: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来到了6: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4: 我是王敏。
3: 今天是周二，稍后呢，江南南京我们来关注房地产最新的消息。
4: 今天已经是9月1号了，7月8月呢是房地产市场的传统的淡季。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回顾总结一下南京二手房市场，特别是以学区来作为重要卖点的这部分学区房，整个8月份的市场行情。另外呢，咱们也会来关注到楼市新政落地之后，市场的方方面面到底有怎样的一些反馈。
1: 关注楼市动态，解读楼盘真相，
2: 专家团队当您置业顾问，优惠网络为您精打细算。
1: 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4: 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王磊晚上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今天呢是9月1号了，2026年的8月份也已经、
5: 主要集中在嘉禾园小区，成交了5套，成交的总价呢是123到180万之间啊，单室和两房。那排名第二的大的片区呢，就是树人板块啊，树人板块的8月成交量呢达到了55套，相比7月不到30套的成交量，那增幅是接近翻倍的。那片区成交呢是以低总价两房和宜居的3室为主，其中啊落户的单室的成交总价是在110到130万之间，两房的成交总价呢是在132到295万之间，三房的成交总价跨度比较大啊，260万到540万之间都有啊。从溢价空间上来看，不少房源的溢价空间啊达到或者超过了20%，应该说以价换量的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排名第三的呢是29中板块，月的成交呢接近了50套，成交房源呢是以拉力朗加29中的双学区的房源为主，其中朗小成交了7套，力小呢成交

了10套，拉小成交了13套，其余的呢都是以单29宗的需求为主的，成交户型以两房和小三房为主啊，成交的总价区间呢是在130万到350万之间。当然啊，在8月份有一些单室的成交总价哈、啊、创下了新低啊，低至100万左右，也就是说100万左右呢就可以达到29宗。

0: 那政策落地之后，短线资金就借机获利了结了。同时呢，新政啊要求推行现房销售，那么也有分析认为，短期内会导致房企的回款周期拉长，他们的债务成本上升。那市场啊，确实目前还在消化这样的一个短期的阵痛。
1: 那银行股的表现呢，还是相对来讲啊比较红火的。

0: 的家，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1: 在南京，那我们先关注到这儿。如果您有任何方面的一个疑问啊，想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欢迎随时拨打直播间的电话，把问题做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0258445611。

打气，您早上啊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中午做海参蒸蛋啊，嫩滑 Q 弹，晚上呢熬小米粥，养胃温润。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正是关节需要的营养。每天一只才不给血管添负担，关键每只才9.9元，即便每天吃全家吃都没有负担。趁着今天的活动，多囤几盒，自己吃身体好，送亲友有面子。我们承诺啊，您订购的海参一定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用沉货来糊弄人。但9.9元的团购福利备货数量真的很有限，后台订单也一直在涨，好多老朋友呢一定就是4-5盒，手慢抢不到就真的遗憾了。别犹豫，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4009019191，4009019191。听到的是运气，买到就是福气了。参与9.9元海参团购节，花的更少，吃得更好。一个电话送货到家，祝您订购成功。4009019191，4009019191。

0: 现在是晚上19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前7个月经济运行数据出炉，新动能加速成长，经济韧性充分彰显，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
4: 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3: 服务消费稳步增长，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
5: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3: 稳投资，扩消费，新动能如何发力？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最新的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那么在各项经济指标中，哪些表现更加突出，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政策接下来将如何发力？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要请到的两位嘉宾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何平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青春，欢迎两位。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了今年前七个月制造业投资方面的情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1: 随着算力需求扩张，从终端应用向硬件制造还有基础材料上游传导，带动全产业链投资大幅增加。一至七月份，电子电路制造业、电子专用材料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57.7%、 9.4% 和 11.5%， 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长 19.2%， 增速加快。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在持续攀升，对于动力电池的需求比较强劲，带动了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 23%。 低空经济的商业化进程提速，一至七月份，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2.3%， 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拉动作用明显，设备购置需求持续释放。一至七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 9%， 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1.5 个百分点。两重建设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逐步完善，通信网络建设纵深拓展。一至七月份，光纤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29.9% 和 41.3%， 物流运输、基础能源扩容建设稳步推进。
2: 总的来看呢，我国投资结构呢在持续优化，投资的质量在稳步提升，这些呢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
0: 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实务良好开局。那么七月份的经济结构转型经

0: 您觉得主要体现在哪里？
1: 对，我们从投资的数据上其实就能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投资是整个动能向新，然后结构向优的。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一到七月份最亮眼的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数据其实是冲到我们眼睛里面的，就是这个电子电路这个制造业，它的投资表现是增长超过了50%。那么我们就很好奇它背后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实际上还是我们熟悉的人工智能。那么人工智能以前停留在技术层面研发层面，但现在它逐渐深入到应用层面。它深入到应用层面之后呢，它作为一个核心的驱动力因素，所以它相关的服务器的这个算力硬件就会提出很高的要求。那么原来这个硬件其实都跟不上现在 AI 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说很多企业都开始加速投产来回应这样的一个高阶的需求。所以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这种加码，然后对接到市场的这个旺盛需求之后，然后再辐射到下游，比如说新能源车呀、通信设备还有工业设备等等的，那么总体就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因素，让我们看到了电子电路制造业投资实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熟悉的信息服务业，那么信服呢是一到七月份是增长了19.2%，然后那么这样的一个背后其实人工智能仍然是它的主要的驱动力。那么在这个云计算呀，然后智算中心的建设，还有就是大模型的研发，然后实际上都在成为这个信服的高速扩张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还看到很多非常好的我们的商业航天出圈的哈，然后还有低空经济，然后创新药等等这些领域，然后新质生产力已经现在持续的推进。那么这个里面其实它还是要深度的去激发这个民间投资的内生动力。那么这两者的关系，我们看到其实政府的投资在这个里面，它一方面要起到这个牵引的作用，但是同时它还要做好平台，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政府推出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我们靠包括基础设施 REITs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之前用过的这个政府和这个社会资本的合作呀，还有包括现在的这个资产盘活，然后空间的这个腾挪，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里面，然后腾挪的这个宏观空间，然后实际上都是在持续的能够推动政府的这个引导资金来更加放大它的乘数效应，然后给民间投资更多的预期提振和信心，让民间投资敢投、愿意投、实质性的投进去，当然也实质性的获得收益，然后在下半年的时候为我们的投资在这个整个内需拉动里面，然后提振里面起到更好的作用。
0: 那么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是增长了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当前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消费潜力将会进一步释放。
2: 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旅游咨询、租赁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的零售额分别增长了11%和10.1%，持续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另外，数字化消费场景不断拓展，电子阅读、网络视听等数字内容的供给日益丰富，带动了通讯信息服务零售额增长11.9%。
3: 此外，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活力。一至七月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接近3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限额以上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零售额也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乡村消费、入境消费的潜力持续释放。前七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了2.4%。
1: 这个大家电，然后后来之后，在这个二轮、三轮，我们又进行了一个持续的扩围。后来之后，我们的手机啊，还有包括3C的一些产品，越来越多的商品，然后都囊括到这个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这样的一个篮子里来。相信我们很多人，其实我们在购买这些物品的时候，我们一键加入购物车之后，都享受过国补，对吧？让你去这个注册平台注册，我们现在的这个不管是这个京通还是随身办还是各地的这里办，然后大家的其实这个 APP 水平又越来越高，然后申请的时候也非常的直接，所以这恰恰证明我们的这个政策它在商品消费整个潜力的激发方面它是非常有效力的。

0: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经过几轮的持续释放之后，商品进入到一个潜力增长的一个周期性的表现当中，但是服务消费这块儿其实就已经纳入到政策的考量范围。其实服务消费谈起来好像从指标上来看我们觉得离我们生活挺远的，实际离我们生活是很近的。现在其实我们对消费的要求越来越高，其实文旅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条件。很早几年的时候文旅特别卷的时候，是文旅局长出来发视频，
1: 甚至有人就工作时长会增加啊，工作时长增加会增加供给，然后不消费又缩小了需求，然后呢会使得这个利润，企业的利润变薄等等啊，它会带来生产端的一些啊内卷，然后呢由于挣不到钱他又不敢消费啊，它会形成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啊负向的循环。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想办法去打破的啊，通过增加收入，尤其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通过增加这个社会居民的一些保障措施，通过强制性的这种工作时间的约束等等啊，这是我觉得短期内要打破这个负向的循环啊，这是首当其冲的任务。第二呢，我觉得还是要从长期来看呢，还是要保证啊供给和需求的匹配啊。我觉得现在人对美好的生活已经使得他们的消费品位提升了啊，他们越来越需要一些新的产品、新的服务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种啊体验式的服务，还有包括你看现在商品的消费下降了，那我觉得是不是未来会有一些新的商品被创新出来等等，这个和未来的供给也是相关的啊。目前的投资还需要转化成居民能够享用的、愿意享用的商品。
0: 对，所以我们也是期待接下来我们的政策可以精准的破局。从最新的经济数据来看，尽管面临着各种不利局面，我国经济依然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充分显示了底盘稳、抗冲击能力强的特质。同时，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智能经济新形态不断涌现，新动能成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在持续增强。下一步，随着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继续显现，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态势将会更加明显。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九部门印发意见，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
1: 优化环境，释放消费需求，补短板，提升服务消费能级，县域消费跑出加速度。
3: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
4: 这边车型也很多，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补贴很大。
1: 活跃县域消费，供给如何全面发力？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意见，就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提出18条措施，涉及渠道升级、业态创新、供给优化、流通提效以及消费保障等多个方向。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域。

和质量差这两个痛点哈。因为过去呢，新品首发一般扎堆在一线城市、一二线城市，而这个县域的门店，同品牌的门店往往要晚几个月新品仓到货，甚至晚半年。再比如说呢，有一些给县域的商品就是专攻低配版，甚至被杂牌来填补了。你像以往在社交媒体上我们看到新品发布了之后，县域的消费者要伪

0: 问题就是如何能够让做内贸的企业跟做外贸的企业一样放心省心，那么能够做得更加的开心。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对于企业来讲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它卖得出去，它卖得好，现在我们还要给它提出一些新的要求。因为中国一直在努力的推动循环经济，那循环经济在城市层面可能还相对好讲啊，因为城市的居民相对比较集中，它的户均拥有的这些产品数量比较多。但是你如果把这个产品分散到了这个县域经济，你怎么去做这个循环？你怎么去让它回收？它怎么去承担相应的这个义务？其实这里边都是要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一种相互的讨论。所以我并不认为政府一定是要决定所有的这个发展方向。很多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倾听企业的声音，倾听市场的反馈，再去看看国际的通行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样才能够不断的去开放我们的环境。而且我个人觉得我们的县域经济的开放其实是给全世界带来了更多的机会，有很多的外资企业会被这个县域经济的发展所吸引，来跟中国去做生意，来到我们这里去投资，也给我们创造更多的机会。
1: 嗯，没错。那么这次意见还重点提到了物流，包括副将刚才说到的同质同享，它其实跟我们的物流体系也是密切相关的。你觉得接下来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水平的增量在哪里？
2: 增量呢，要从铺网点变成提效能。铺网点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呢，行政村的覆盖率已经达到95%了，而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在进出农村。也就是说，以往我们通过铺网点来提高覆盖率的这个红利已经基本摸到天花板了。那么未来我们的关注点就不在于说一个行政村它有没有一个快递点可以发快递、可以收快递，而是说这个快递点它的效率有多高，能不能实现提密度、降单耗、强双向。我觉得提高效率，比如第一方面我们要提高密度。你像密度不是说这个一个行政村从一个快递点变成了3个5个，而是说要加强冷链的这种快递的布局。比如说在这个田间地头有遇冷降温的处理，有冷库有冷链，降低这种损耗率，让农民呢不仅减少浪费，同时呢收入也能有保障。而同时呢降单耗，就通过统仓啊、统运、统一仓库、共同运输，减少重复的这种建设，来这个降低物流的成本，哪怕降低50%，这个也对于整个大盘的物流的这种控制也会这个做到自己的这种贡献。而这种强双向呢，我都觉得除了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其实呢对这种大件的回收的情况，把回收循环体系建立起来，打破购物的后顾之忧，其实对于整个扩消费来说也会尽到自己的一点帮助。
1: 一方面是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另一方面却是县域消费可选商品种类少这一痛点，供需严重不匹配依然是释放县域市场潜力的突出难题。这次九部门意见从多方面发力激活下沉市场，重在供给革新，不只是简单把货卖到县城，还要打通流通链路，规范市场环境，让县域消费告别将就，迎来品质化升级，万亿下沉市场才有望真正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扩内需的新引擎。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际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1: 陆地之腿着陆是火箭回收的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之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之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2: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1: 朱雀三号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重复使用火箭，由蓝箭航天抓总研制，采用液氧甲烷动力，全箭长 66.1 米，起飞重量570吨。后续朱雀三号将通过回收舰体检查、复用飞行和更多任务实践，持续积累数据，为我国大型星座组网和规模化商业发射提供运力支撑。
3: 这是我国首次实现火箭的陆地回收。那么这次回收的成功，它到底有多大的含金量？宇光，你会给一个怎样的评价？
4: 这次朱雀三号火箭的回收成功呢，的确具有这个重大的里程碑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朱雀三号运载火箭呢，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种着陆之腿方式在陆地上回收成功的运载火箭，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这个不锈钢的舰体加上这个液氧甲烷动力组合这样一型运载火箭，它是世界上首个入轨的。所以说呢，它不但就对于整个蓝箭航天有很大的这个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整个中国航天产业来说呢，也是我们未来实现这种低成本高层次高频度的这个发射服务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价值。那么它的含金量主要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火箭的回收呢，它是有多个复杂的这个步骤，而每一个步骤呢其实都有很高的技术挑战。比如说对于朱雀三号而言呢，其实上一次遥一火箭的发射呢，它已经突破了比如说在真空条件下舰体姿态的调整以及调整姿态以后呢，在这个失重的条件下实现火箭发动机的再次启动，以及呢在整个的返回过程中呢，利用这个山格舵通过它的这个调整呢来精确的控制火箭飞行的这个弹道和姿态。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比较大的技术条件，上次虽然没有回收成功，但是呢这些技术都取得了突破。而这次遥二火箭所取得的成功最大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也就是它最后一临门一脚，它的这个着陆前的这个火箭的这个再次点火，以及呢它的这个着陆腿的这个缓冲。

0: 中，哎，这个关键技术我们掌握了，这有点像什么呢？像一个这个武林高手，那么他从几十层楼跳下来，他又要像一个棉花一样能够轻轻的落地，
1: 是
0: 因为我们知道在返回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最后你这么重这么快的一个物体要将它的这个高度降为零，同时速度要接近于零，要很轻柔的落地，否则会产生破坏。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实际上就是说对于它的这个制导控制要求就非常高了，你太快了也不行，太慢了也不行。而这个呢恰恰是就是说这一次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大的这个技术亮点。那么以如此之高的速度返回，那最后这一下它可以非常精确的控制，那么就是说平稳的着陆。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具体的技术细节，除了就是说对于控制的要求非常高以外，那要发动机呢还能够在特别大的范围内很精确的调节自己推力。那这些技术亮点呢其实都是我们掌握这项复杂的回收的这个过程所必须的这些技术，也是它的这个含金量所在。所以讲呢这次确实是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
1: 就像刚才节目中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们也在说说这个最后的刹车是非常漂亮的，
2: 对，
1: 而这个漂亮的刹车其实也是我们火箭回收技术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0: 对，
1: 既有对之前回收技术的一些借鉴，同时又有我们自己的突破和创新在里面。当然你刚才也提到在去年的12月份，朱雀三号曾经有一次不太成功的一次发射，但是呢也正是通过对那次发射的一个经验的一个总结和教训的一个总结，实现了这次成功的发射，这只是第二次的试验就成功了。军民，你觉得这个蓝箭他们是通过怎样的努力实现了短短8个月的这样一个局面的扭转？
2: 对，这里面肯定要提到咱们国家，它是以小见大，它是整个商业航天的一个新突破，甚至包括背后的整个资本化提速。刚才杨老师用了一个比方，轻功，我认为保守了，它不光是轻功，它不光是刹车那一瞬间，它内功和外功都需要兼顾。所以其实这次，其实我观察到一个细节，这八个月以来，蓝箭其实一直在努力地克服很多工程上的难题，就比如它这个着陆点火5台变成3台，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和控制的能力，同时它的发动机也增加了整个这个比喷管的这个
3: 空间更大。此外啊，火箭舰体的大小也是选择使用哪种回收方式的重要依据。
4: 就火箭规模太大了，算起来这个支腿就非常的不合适了，支腿强度要能扛住我的质量。你想象如果我火箭真的上升到3-5千吨这个规模的时候，那我认为可能像筷子加或者网系这个方式是目前唯一的选择了。
5: 就是火箭做到最大的时候，它这个着陆腿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会加重这个火箭的这个重量。
4: 对，我们目前的技术判断是这样的。
5: 以后的朱雀系列啊，还会考虑其他的方式吗？
4: 会的，刚才讲了发展到重型这个火箭这个级别了，肯定是我们认为就是另外一种回收方式了。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这样路径依赖，就我们就会选择最合适这种火箭规模适配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会有自己更理性的选择。
1: 可能有会问啊，为什么要探索这么多种不同的技术路线？那宇光在你看来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0: 其实呢，无论是这种着陆支腿，还是往系回收，还是机械臂捕获，其实呢这些方式呢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你比如说往系回收，它的最大优点是它用挂钩就行了，这挂钩非常轻，所以它整个的对于这个运载能力的损失是比较小的。而且呢往系回收最大的好处是你对于火

0: 的一个良好的发展的一个循环。
1: 嗯，王所长刚才说到了炫技啊，的确以前的大会上大家更关注的是翻跟头啊、跳舞的这些人形机器人，但是现在随着比如说我们今年展会上这些企业展示的这些产品方向发生了变化，万哲觉得那我们大家的关注点有没有随之发生变化？是不是像刚才王所长说的这些实实在在能干活的机器人引发了大家更多的关注？
2: 我觉得确实是如此啊，应该说这个关注点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从过去的这个关注表演型现在全面转向了实用性。一个呢，我觉得这个转变是在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呢，实际上也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工作。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看到有一些比较应急的，还有一些高危的，是吧，有一些这种场所，那包括像消防啊、救援啊，是吧，还有一些比如说变电站啊等等的检验啊，它可能呢就是有一定的风险对于普通人来说，那这一些呢应该说机器人替代在这个上面完成的呢相对也比较好。那么未来呢，我觉得要攻克的这几个难关，如果想
0: 应急的一些爆款产品，这块成本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机器人它是一个特征，就是要连续稳定的运行，不能说我们在展会上看到它展示几个小时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如果在工厂，因为工厂是要连续稳定的运行，包括你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是吧，也是需要它能为人类连续的去服务，所以这块的话质量的稳定性可靠性怎么样，现在还都是处在一个实验阶段，还没有大批量的去应用。第三个最关键就刚才提到的这个商业逻辑闭环，其实就是说也是非常认可刚才万主任的观点，就是你这个机器人的技术参数怎么样，其实不是大家最终决定买它的一个决定因素。
1: 对，
0: 就跟我们新能源汽车包括买车的时候，消费者也会说不是很看重各种技术参数，主要是看这个整个外观啊，包括一些价格等等这些最关键的因素。其实机器人也一样，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他去购买一个机器人的产品，他肯定是看我这投资回报率，企业就更加现实了，我要跟我的用工成本去做一个比对，如果两年之内能够收回，我可以去做这个投资，所以我认为这个三个因素是比较关键的。
1: 在今天的现场我们看到王星星还有一个判断，说过去十年是机器人的技术积累期，未来十年会是一个全新的起点，进化的速度或远超预期啊。万哲，如果人形机器人未来的这十年是一个加速跑，你觉得还有哪些短板要补齐？
2: 我觉得确实现在要补齐的短板也不少哈。未来应该说它场景还是一个智能大脑加工业化的落地，那现在看来呢，就是说工业化落地这一块啊，实际上一个是供应链现在目前呢应该说总体来说还不成熟，一个好的这个工业化的落地呢还是需要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成熟的有集群化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那现在如果这个上去的话呢，我觉得是突破的要点。第二个呢就是场景复制的能力要加强，那么现在场景复制它成本非常的高。最后一个呢，法律法规这个方面呢也要跟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突破了以后呢，未来十年确实会有更好的发展和突破。

0: 百年工业遗址到智能工厂，工厂车间正从幕后走向台前，变身热门打卡地。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山水观光，而是渴望走进产业一线，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与实力。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各具特色的工业旅游地。
1: 北京西郊永定河畔矗立着一片巨大的钢铁森林，高炉、冷却塔纵横交错的管道，无声诉说着曾经的工业辉煌。这里就是首钢园。
2: 咱们上到这个三高炉四十米平台，首先呢，我们讲一讲这个百年首钢的发展历程啊，从1919年一直延续到2026年，现在已经是107年的这个发展历程啊。第二部分呢，我们环绕这个平台走一圈啊，然后四周围看到的这些工业设施也好，自然人文景观也好啊，都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还有我们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也都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搭乘电梯登上这个40米高炉观景平台，可将8.63平方公里的首钢园全景尽收眼底。曾经这里铁水奔流，如今铁锈色的高炉静静矗立，成了游客镜头里的主角。首钢始建于1919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缩影。2010年底，为了首都的蓝天，首钢北京石景山厂区钢铁主流程全面停产，91年的炼钢历史在这画上了句号。
2: 在2010年，我们的
1: 基础上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最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一高炉迎来了一场蜕变。
3: 一到这个地方，感觉挺有意思的，挺有创意的。看那个外边造型像工厂，是不是啊？
4: 生锈了，
3: 生锈了。
5: 咱怎么奔首钢来了？
3: 我是从东北来的。
5: 啊，从东北来的？
3: 对对对对，我们不是本地的，我们从东北吉林来的。
5: 以前在东北听说过首钢？
3: 我们没听过，我们在小红书上看的。
5: 俩人花多少钱啊？
3: 好像我们买的是3个人的，好像是600多吧。带个小孩的票还可以。
6: 是咱们首钢打造工业游的一个理念之一吗？就是要把科幻和老的工业遗址结合在一起，是吧？
7: 因为现在的话，它其实就是科技文旅嘛。我们也是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重点项目，是利用5G 加R科技赋予百年工业遗址这样的一个新生。
1: 仿佛进入科幻电影片场，斑驳的高大炉体上，红蓝色灯光变幻。工业的粗粝感与科技的炫酷感交织在一起，把高炉变成新店。这不只是一个创意点子，更是一次对工业空间价值的重新发现。33米的结构是任何商场都无法复制的沉浸式场景。
7: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高炉炉芯，那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整个高炉的改造也是围绕着炉芯来进行的。
4: 我觉得 VR 体验比较好玩，因为上次我们上学的时候，大家都分享这个暑假寒假去哪儿了，然后我班有一个同学就说他们去那个 VR 体验，然后这次我看到这个，我就想来玩一玩。
6: 它是一个完整的科幻
8: 部部分会进入我们的生产区。
1: 占地71万平方米，在工厂设计之初就为工业旅游预留了空间和线路，游客的参观动线就是一部完整的汽车诞生记。在展厅里，游客可以直观地看到电机、电池、车身结构等核心部件。
8: 1、2、3、4、5。
1: 走进生产车间，游客需要乘坐观光车才能完成这段车间之旅。参观前，每位游客都要签署保密。

0: 协议，并将手机摄像头贴上保密贴。进入车间后，全程乘坐电瓶车，随着观光车缓缓驶入车间大门，所有严格的流程都是为了在开放与保密之间找到平衡，既让大家看见制造的过程，也不干扰一条年产数十万辆汽车的生产线正常运转。这是现代化工厂向游客敞开大门的基本原则。
1: 服务的也是游客来到生产车间的第一站了，也就是压铸车间。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些机械臂，还有后面这个大家伙共同构成的机群，就是压铸岛。虽然外面现在微微下着雨，但我身上有点冒汗，那是因为现在这个岛里啊，正有700度的高温和9100吨的锁模力，正共同制成车辆的厚底板件。
2: 它特别像是咱们生活当中就是做蜡烛一样，它是一个热加工，我们将这个蜡块融化，然后注入到模具，就一体化压铸，一体化成型。
0: 讲解员刘诺告诉记者，这项技术将原本需要72个零部件、300多个焊点焊接而成的厚底板一次性压铸成型，不仅生产更高效，车身强度也大幅提升。在可开放的环节中，选择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工位，设计最短的参观路线，让游客在有限时间内获得最大信息量，这个逻辑贯穿了整条参访动线。
1: 我看这个我们在聊的时候还不停有这种小机器人在动，是吧？
2: 对。
1: 是什么呀？
2: 它的名称呢叫做 AMR 物流运输机器人，它呢全部采用的是我们自研的这样的一个 AI 算法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自动避障、自动寻路、自动运输、自动作业。
1: 综合自动化率到91%哈，那剩下9%的人力在做什么呢？
2: 剩下的其实大部分的就是我们的工程师，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会由我们的工程师来监督这些机械手臂、机器人，来保障他们更好的运行。
0: 游客们所在的车身车间有超过700台机器人协同工作，每76秒就有一台新车下线，让大家直呼过瘾。

0: 供的老陈醋雪糕，这得什么味儿啊？我们先尝尝看哈。第一口下去还是甜的，然后有这种淡淡的酸味放上来，还带着一股老陈醋的香气。那么据说啊，这个是生产线边上才有的味道。
1: 这个园区的工业旅游探索从2005年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这是国内乳制品行业第一家开放工厂的企业。
2: 我们一路过来呢，其实也是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个意思。那其实走到今天呢，我们也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的一些规律，那就是我们的这种产业链的这种灌木路线，从一棵草，然后再到一头牛，再到一杯奶。
1: 黄成是这项业务的负责人之一，他告诉记者，最早决定开放时，内部争议很大，生产线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万一出现操作瑕疵，被外部看到怎么办呢？
2: 那两个工厂呢，我们目前都是100%的对外开放。其实当时呢，我们集团内部也是有一些这个激烈的一些讨论，把这个产线100%的展示给消费者。那其实呢，也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品质完
3: 和跨界融合、数字融合、文旅融合。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年暑期电影院的大片佳作是一部接着一部，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过9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多天站稳1元大关。不过电影产业的价值绝不只体现在票房上，看完一部电影，不少人走出影院多了一份心愿单，想要去影片里的取景地去看一看。借着热映电影出圈走红，不少取景地收获了超高流量。这些地方该如何接住热度，解锁商机，盘活产业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说起2026年都有哪些宝藏电影，作品成色如何，走进影院的观众最有发言权。
2: 巫女族、阿妈的情书、飞驰人生、
3: 八仙，
4: 欢迎来农餐馆。
5: 电影主旨也是一直贯彻着好好吃饭，生活在中国真的很幸福，很幸福。
6: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大家做的都挺好的。
1: 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历史，2026年。

0: 取下我们
1: 念景区，七月接待游客超110万人次，通过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大园。在遵义市汇川区的娄山关景区，距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开演还有半小时，看台上已经坐了几百名观众，后场区内80名群众演员早早排起长队，换好灰布军装等着入场。有不少参演者是慕名而来的普通游客，
2: 观众朋友们也好多参与到了我们现场的这种演播里面，让我也感觉到了前辈们的不容易，所以真心的觉得是太值得了。
1: 游客多了，演出也跟着多了起来，每天至少两场，周末还要根据客流再加场。
3: 电影适度上映后几乎天天轮轴转，电影带来了热度确实超出我们的预期。
1: 200公里之外的惠阳，全国首个长征主题全域行进式数字体验馆红飘带，依靠 AI 全息影像技术，让血战湘江、遵义会议等历史场景跳出屏幕，展现在观众眼前。
4: 七月以来，我们累计演出约1400场，接待游客约12万人次。为此，我们还专门加开夜场演出，拉长文旅消费时段。
5: 观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在贵州黔南州都匀毛尖镇，这座名叫螺丝壳的山，因山形酷似巨大的螺丝而得名。过去只有本地人和少数摄影爱好者知道，四渡取景地这张名片，让这座本地人才知道的茶山变成了打卡目的地。
6: 看完电影之后，就很想来这边看一看、拍一拍，然后带着朋友来感受一下这边的自然风光什么的，就是因为自然和谐相处那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7: 看完四渡后，从幕后得知嘛，又在咱们都匀螺丝壳这边也有取景，然后就更加想来这边看一下了。然后今天来了之后，也是不虚此行吧。
1: 山脚下这个原本安静的村子，最近也热闹起来，山路上车停得满满当当。
8: 我们切成381户，1485人，再加呢700-800人，但现在我们村全村共有500多个床位，现在从七月份来基本全部爆满，我们半个村子都是游客了。
1: 舒中琴是平阳村的村民，以前守着这片山过日子，如今游客从家门口经过，他也琢磨着做点小生意，于是他在家门口支起小吃摊，卖些炸洋芋、烤串、冰粉，都是游客喜欢的家常味道。
9: 人家都说我们螺丝壳风景好，这个天然氧吧嘛，空气好嘛，可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这个
10: 9.3万块屏幕，一年的观影人次有12.4亿，这些基本都是在全球排在前列。这个市场可能是现在放眼全球的话，可能是目前增长速度最快、增量最大的一个市场。这个整体来说，对于所有的这种国际的这一类机构来说，它在很多的 IP 开发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的。
1: 国际机构预测，2024年至2029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5.25%。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29年中国占全球市场份额将提升至22%。一张电影票正在串联起文化惠民、消费升级、产业创新的完整链条。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等部门推出了2026电影消费年、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

0: 南做动车，因为越南毕竟还没有高铁，这三年以来就是坐高铁的团队特别多。
1: 今年22岁的越南旅客方英是第一次来到云南旅游，便利的交通、清凉的气候、丰富多样的美食都让他印象

0: UI 的调整，以及它的一些加工参数的一些修改，对，让它就是更适合让小白去上手。
1: 学校里学的新技能，再加上自己肯钻研，李阳红很快从刚入场时的小透明，变成了现在零开始，每人亲手搓出一辆能跑抗摔的平衡车。
2: 小学期它的实践性还是比较多的，大课它是理论偏多，小学期呢我们就是亲身体验到了这些理论应用在车上是什么样子。
1: 机电工程学院的学生们忙着做平衡车，未来技术学院的学生们的项目更大，他们正在做一辆电驱动的赛车，四个人一个小组，分工明确，有人管团队和商业化，有人负责电控和算法，有人管外。

0: 第二学年我们做的是一个中级产品，到第三学年的时候是一个高级产品，第四学年的时候他就去实习了。
1: 从教育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当下智能工厂加速铺开，对于相关复合型技术人才的需求也开始显得更加迫切。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达450万人，面对这一缺口，学校也做出了快速响应。
0: 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重点发展的比方说像集成电路啊也都在做，然后低空经济方面的一些专业，还有新能源汽车方面的专业，围绕着这种产业我们都在做相关的一些专业论证。其实青年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是我们民族的希望。对于我们大学来说，不管是普通高等教育还是职业类的高等教育，我们说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啊，我们都是承载着为我们青年赋能、培养新时代、为我们国家建设的这些新时代青年的一个责任。
2: 好吧，
1: 从学校到智能制造工厂，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正在发生变化。操作设备和看懂图纸之外，企业需要一批能理解新技术、愿意深入现场解决问题的年轻工程师。
3: 如果能用到 AI 就可以了， AI 能不能给他一个策略，
4: 抓取点的选择？如果这样的话，他要选择靠近中心而不靠近边部的。
3: 有一个策略，
1: 在福建福清这家汽车玻璃制造企业的实验室里，24岁的班鲁威正和同事围着一台协作机器人讨论。面对料矿里的玻璃附件，协作机器人该从哪里下手抓呢？抓取点靠边还是靠中间呢？出了异常是靠逻辑约束还是让 AI 辅助判断呢？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诗意片场，惊艳瞬间，跟着电影赴一场江南光影之旅，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一站浙江杭州。
3: 我们是山西的，一路开车自驾过来，
4: 我们就是穿着这个汉服来穿越一下，到回到古代的这种感觉。
2: 惊艳荧幕的国风名场面，从来都不是特效滤镜，漫步西湖桥畔，尽览湖山温婉，穿行何方古巷，邂逅市井人间，消费主张。

作为常年占据国产影视取景榜单的诗意片场，杭州从来不缺镜头里的惊艳瞬间。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都藏着经典电影画面。贯穿古今的白蛇 IP 无疑是杭州最深入人心的文旅名片。

0: 流传千年的白蛇传经典传说，到国漫力作白蛇浮生的火热出圈，清冷仙韵与市井烟火在这座城完美交融。而2024年上映的国漫电影《白蛇浮生》更是跳出传统叙事，以极致唯美的国风镜头重新描摹杭州的山水街巷，将西湖的朦胧、古街的古韵、江城的夜色尽数还原，掀起新一轮跟着电影游杭州的打卡热潮。
1: 来到杭州呢，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可能就是许仙和白娘子这个凄美的爱情传说了。
2: 没错，
1: 像西湖边也是这个许仙白娘子故事发生主要的发生的地方，绕着西湖一周有很多的景点，比方说像断桥是他们相遇的地方，然后雷峰塔是他们故事的终章。其实像这样的和他们相关的旅行和文旅的饮食美食包括打卡地还是有很多的，所以这两天我们就带着你好好逛逛好不好。
0: 国漫电影《白蛇浮生》中高度还原的杭州让无数观众心生向往，漫步断桥之上，凭栏眺望浩渺湖水，仿佛能看见白娘子与许仙出狱的烟雨场景。伫立雷峰塔下，光影与古建筑相映，复刻出影片里的古风仙境。游客杜婷婷一家都是白蛇 IP 的忠实粉丝，趁着暑假从山西来到杭州，感受影视中的梦幻江南。
3: 我们是山西的，对，一路开车自驾过来，从河南去了洛阳，去了开封，然后去了合肥，啊，一直到杭州。我们平时就有家人比较喜欢西湖法海啊、白素贞这些 IP 的一些造型，这些故事，
4: 是的，
3: 想让孩子们过来趁着暑假的期间来西湖游玩，然后一起装造一下这些 IP 人物。
0: 刘先生一家人今天来到西湖后，特意去租了一身《白蛇传》中的戏服，经过梳妆打扮后，一家人一起来到西湖边拍照留念。租赁四件服装，再加化妆，总共花费646元。戏服可以使用一整天。
3: 我是青蛇，
5: 我是白蛇，因为大家都说我们娘俩长得比较像，
3: 所以说
5: 然后
3: 完了，
5: 对，啊。
3: 你是什么呀？
5: 你是小书童。这个是小书童
3: 儿子。
0: 刘先生告诉记者，作为80后，从小就看着白蛇传影视剧长大，如今孩子们也很喜欢近年来上映的白蛇浮生电影。趁着大儿子刚刚高考完，从山西来到杭州，就为了亲眼带孩子看看曾经影视剧中经典的取景地。以杭州地标和文化为主题的冰箱贴销量同样很火爆。
6: 我们这些冰箱贴，这些小文创，这都是杭州本地的地标了，是吧？
1: 你可以猜猜这都哪些特色的景点？
6: 我做一个外地人，我先猜一猜啊。
0: 拉动电影市场消费，浙江省电影局推出了浙江省电影消费券暑期惠民观影活动。7月16日起，浙江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其中暑期档占1500万元，同步上线全省统一的电影票根汇享平台，观众上传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周边餐饮、超市、景区等折扣优惠，为影迷构建起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域消费新生态，持续释放浙江电影家的消费新动能。
1: 以前如果说就是仅仅门店只做可乐、爆米花的销售的话呢，在影院传统卖品和这个票房的比例差不多是占比是在15%以内，甚至有的影城是个位数。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影城的经营就会非常脆弱，所有的收入都依赖于片子好不好，有点看天吃饭的意思。那现在呢，我们通过多元的运营，让消费者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来影城享受文化娱乐生活。以这家店来说的话，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飞票占比已经达到票房的差不多30%了。
0: 杭州的美丽远远不止于此，不少电影作品细腻还原了钱塘古码头的盛世风貌，钱塘自古繁华的盛景尽数搬上银幕。来杭州一游，自然少不了到码头感受古往今来的繁荣景象。

0: 在杭州呢，还有一个游览概念叫做日游西湖，夜游钱塘。因为钱塘江呢是杭州的另一个 IP， 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景点也是围绕在三江两岸的。特别我们今天在的浙江第一码头，更是让我们想到了古时候这个商贾云来的场景。
1: 白天的杭州是诗意国风，游客们来到游船码头，穿上古风服装，沉浸式体验穿越时空的魅力。
2: 刚好这次过来发现这里也有古今市集，我们就是穿着这个汉服来穿越一下，到回到古，
1: 沉浸式体验电影里江南水乡的灵动意境。来杭州不仅要逛遍银幕同款美景，还要奔赴一场舌尖上的杭城盛宴。作为杭州核心美食聚集地，武林美食街汇聚了地道杭帮菜、特色小吃、网红茶饮，是游客一站式解锁杭州风味的宝藏街区。
3: 从哪边来的？
2: 从山东来的。
3: 去了杭州哪些地方啊？
2: 有西湖，然后还有那个灵隐寺，哎对，特别的好，然后去拜了一下姻缘。啊，我是看了杭州这部电视剧，然后来买的这个冰淇淋，感觉特别的好。然后呢，它这个还原也特别的好，特别的可爱。
1: 来到夜市，当然也要尝尝本地独有的特色小吃。老牌特色小吃葱包烩便是夜市人气王牌。
0: 关老师，这个就是杭州特色的名小吃葱包烩。
3: 您这么说了，已经大有来头是吧？
0: 对对对，它是其实讲的是南宋的故事。当时南宋的市民痛恨秦桧陷害岳飞，于是呢，从民间就做了这个葱包烩。这个葱包烩呢，就象征秦桧和王氏夫妻两人。然后我们看刚刚在煎制的过程当中，把这个薄的春卷皮夹着这个油条，在这个铁板上按得滋滋作响，其实就是表达他们的一种悲愤的情绪和心情，所以有了这道名小吃。
3: 哦，那怎么看这个小吃的结构啊？就是两张面饼，
0: 对，
3: 中间夹着煎蛋。
0: 是的，还有这个是杭州的素烧鹅，现在已经是改良版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嘛，包括大家追求的这个口感和风味更加多元了，所以呢，有了很多的这个2.0的版本。
1: 夜市里既有年轻潮流的都市活力，也有接地气的市井温情，更藏着老杭州。
4: 他们到底这个汤是怎么熬出来的？
5: 经过6小时煲，老汁、骨头、鸡爪，6小时煲出来的。
1: 杭州特色的美食还有很多。如果说西湖醋鱼包含着饮食文化的厚重口感，那千岛湖鱼头便是杭州的鲜甜。
6: 那么这个中鱼有个特点，它这个胶质非常适合来熬做鱼头汤，但没有3年时间它也熬不出这么的浓稠的胶质。它其实这个鱼头就它的精髓就是汤，它的鱼肉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柴一点，
0: 而且就要讲究先喝汤再吃肉。
1: 从《白蛇传》电视剧的经典沉淀，到电影《白蛇浮生》的新潮出圈，杭州始终依托本土顶级影视 IP， 深耕影视加文旅融合赛道。来到杭州不再是单一的景点观光，而是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山水风光、古街烟火、夜色江景与地道美食，打造出可看、可玩、可吃、可沉浸式体验的全链条文旅新业态。

0: 瞬间的炸的外表酥脆，把葫芦鸡做到一个外酥里嫩，吃的时候要一定要脱骨，这是葫芦鸡精髓的一个地方。
1: 最近以陕西前腔为背景的电视剧主角爆火，餐厅顺势推出以葫芦鸡为主的主角套餐。
2: 这款套餐呢，把陕菜和电视剧主角结合在一起，将陕西的文化、秦腔艺术的文化以及融入到我们陕西美食当中。我们之所以选葫芦鸡，是因为它是陕菜里面的王牌菜品，算得上陕菜的主角。套餐上线不到半年多就卖出了8000多份，它已经不只是一顿填饱肚子的饭，更是西安一个特色文化打卡选择，让食客通过说陕菜读懂主角背后的故事。
1: 更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很多美味佳肴都藏着一首千古唐诗，食以诗为名，诗以食留香。
0: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
1: 羊肉在唐代是宴会上的主流大餐，烤羊排慢烤锁住汁水，外皮烤得金黄焦脆，滋滋冒油，带着炭火独有的焦香，内里肉质细嫩多汁，肌理松软，撒上秘制孜然与辣椒提味儿，鲜香透彻入味儿，不膻不腻，鲜香浓郁，一口下去外皮酥脆，内里软嫩多汁，让人一口沦陷，回味无穷。
0: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1: 这道毛笔酥则把文人笔墨诗意揉进甜点之中，外形复刻毛笔模样，层层起酥的笔头惟妙惟肖，配上砚台盛放的墨色酱汁儿，宛如一套可以入口的文房雅器。拿起毛笔酥，笔尖轻轻蘸上酱料，仿佛挥毫落纸，赋诗题字，一口吃下盛唐文人的风雅意趣，把唐诗里的笔墨江湖吃进嘴里。
0: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1: 这道大名鼎鼎的妃子笑，巧妙以虾球模拟鲜红荔枝，错落挂在仿真枝丫之上，恍如把盛唐宫廷故事直接端上餐桌。外壳炸得粒粒酥脆，搭配酸甜蘸料，酥脆 Q 弹，鲜香层层递进。
3: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1: 相传李白斗酒诗百篇，喝的便是这一壶盛唐古酿。酒液乳白温润，如同玉浆，温热之后桂花香气扑面而来，糯米的醇厚与桂花香交织在一起，入口绵柔香甜，酒感清淡，甜而不腻，米香在舌尖缓缓散开。
4: 看我手里是什么？没错，就是我们的水灵灵萌萌哒的荔枝了。
5: 嗯，现在为了让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荔枝带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呢既做了这种很小的荔枝玩偶，也做了这么大的，可以让大家在不同的城市里边感受到长安的文化氛围。
4: 那不少朋友看完长安的荔枝来，就想来西安打卡同款的场景。那除了我们同款的古建筑、古街巷之外，哎，我们身后的这棵荔枝树是不是也非常有趣呢？你看在上面
6: 参加这种沉浸式的，看到了我们自己参演的片段，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感受。这一次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7: 对，身临其境那种感觉。
8: 我刚刚过了一把演员瘾，我从来没想过我自己能当上演员。我身边的游客朋友都在欢呼，都在雀跃，我也特别开心。我感觉我体会到了那个当一名村民的那种感受，然后到最后我还看了那个自己拍的电影，非常高兴，非常开心，下次还会再二刷。
1: 这里的夜晚更是不容错过，夜潭白鹿原，游客行走时灯光会随脚步亮起，仿佛仙境一般，全息投影再现民俗场景，演员从光影中走出与观众互动。
4: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身边真的是仙气围绕，像在仙境一般。然后尤其我们右手边的这个大屏跟自然的环境结合得特别好，就更像一个精灵的世界。
5: 没错，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屏幕上面的内容是万物生长这么一个主题，而且呢它的这个大屏其实是由四块小屏分别去

0: 成的，里边有虚实和动静的结合，一部分的树它是在我们的荧屏里面，而另一部分的树我们看到的它是在我们荧屏前面自然生长的，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景象向大家去阐明白鹿原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1: 白鹿原的夜晚被流光溢彩点亮，将整个山谷变成了光影的天堂，带游客走进一场奇妙的光影之旅，变化万千，神秘莫测。在这里夜晚绚烂如漫天星辰，其中的震撼只有身临其境才可感知。
2: 当时知道他在白鹿原所拍摄的，然后里面的观众民俗美景美食人文风情很吸引我，然后呢，我也想切身处地的到陈忠实先生笔下的白鹿原看看究竟是什么样子，如同到了仙境。这不管是这个丁达尔效应还是湖面的宁静，在夜晚这个路上走着，听着蝉鸣，听着蛙叫，感受到了夏日的轻松以及这个刚刚立秋的微凉，非常舒服。
3: 在今年暑期过程中，周内的客流能够达到10000人以上，周末更能达到20000人以上，较去年同比增长50%以上。
1: 如果您是资深电影迷，不妨走进西影电影博物馆，里面收藏了上百台古董放映。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上半年外贸成绩单出炉，货物贸易进出口首次突破25万亿元。
3: 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2: 进出口增长提速，各类经营主体增势良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3: 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000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规模稳，结构优，外贸表现有多亮。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节目将持续关注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今天上午十点钟，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数据情况，这也是今年中国经济半年报的一项重要发布。如何评价上半年外贸的整体表现？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这份成绩单背后最核心的支撑力量是什么？进出口结构的变化里，新质生产力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围绕今天的话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贸促会研究院院长赵平和财经评论员杨福江，欢迎两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上半年我国进出口的相关数据。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
2: 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王军介绍，上半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
3: 德国7.0%，但是这个呢是我国从2017年全球贸易占比12%几一路增长到现在的14.9%，所以说这个领先的幅度还在进一步拉大。而第二方面呢，就是产品结构，因为今年上半年呢，我国电子元件呐、电脑零部件等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了56.6%，而像 AI 眼镜啊、机械外骨骼这些新的产品也很能打。那么我国出口连续11个季度能做到正增长的秘诀是什么呢？海关总署的负责人归结为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那么翻译一下，就是中国制造不仅物美价廉，还能接得住突如其来的不规范、不稳定以及新的需求，中国是能够接得住的。第三个变化呢，我觉得就是伙伴的这种结构，因为我国对美的货物贸易占比呢，从2017年那个时候，美国对美贸易大概占了19%，而现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下滑到了7.9%。但与此同时呢，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贸易的占比呢，其实已经达到了50.9%，占比过半了。而且我国和东盟已经连续6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这背后是什么？就是说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它这个基座，从原来的过分依赖单一市场，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南方加多元对冲。那这样我们面对波动，面对一些政策不确定的贸易的韧性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刚才说到，那这种中国外贸的不可替代性在哪儿？又可以从宏观和微观来说。宏观来说，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中国是全覆盖的，这个全世界独一份，而且我们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在全球已经达到30%左右。而微观层面，我们举一个例子，尽管呢有一些国家喊这个贸易战、喊脱钩喊了好多年了，但是像苹果，它全世界最重要的200家供应商当中，超过80%，也就是超过160家在中国都开设工厂，即便关税加到了70%，他们仍然不搬走。为什么？它背后就不是单纯的成本问题，而是产业链的深度和结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深度，已经不是一些国家我新增几条生产线就可以抄作业的。这个就是我们深度的镶嵌和稳定的保供能力给中国制造、中国外贸带来的竞争力。
0: 那还有一个数据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和去年同期相比，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是有26.7万家的外贸企业把自己的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带来了进出口值22.6%的增长哈。赵院长，您再来详细跟我们说说，您觉得现在我们的外贸朋友圈都发生了哪些新变化？那像这种可以说在全球进行多元化的这样一种布局，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去对冲传统欧美市场需求疲软的

0: 的这样一种风险。
1: 嗯，我想实际上这么多企业能够将自己的产品卖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去，积极拓展多元市场，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新质生产力所引领的自主可控的数字化和现代化的供应链，它能够使我们的企业有快速的市场交付能力，也有跨市场的多元调控的能力。那么之所以说这条供应链会赋能越来越多的中国的企业，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新质生产力的这个技术赋能的背景下，我也能够在出口当中把握高增长的机遇，能够在窗口期抓住市场的需求，从而保障面对纷繁复杂的这个世界的格局以及非常严峻的外贸形势，在外需出现这个非常疲弱以及外需分化的情况下，找到那个市场亮点，并且把这个市场需要的产品供给这个市场。所以新质生产力是其背后重要的支撑因素，也更重要的就是在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这个供应链，与我刚才这个富江提到的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全球唯一的覆盖所有工业门类的这样的产业体系有机的结合起来，使供应链能够自主可控并且能够高效的运转。自主可控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上中下游的这些产品在国内市场都能找到配套，无论世界格局如何变换，我们都能够按时交付产品。
0: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民营企业啊，我们看到数据还显示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的进出口是14.53万亿元，增长了17%，占了全国外贸总值的57%，继续发挥外贸主力军的作用。那么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贸环境下，各类经营主体在应对全球供应链承压的时候，富江觉得都展现出了哪些新的适应能力和竞争优势？
2: 现在呢，三类主体其实是在齐头并进的，同步增长的，它折射出的是中国外贸正在实现多元协同的这种格局。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年进出口的增速哈，外贸大盘呢是同比增长了16.9%，但是细分来看呢，这其中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17.1%，民营企业呢增长了17%，国企呢是增长了16.8%，其实基本上是持平的，都在17%上下哈。那么这种同样都能达到两位数的增长呢，我认为背后也是出现了三层变化。第一层变化就是企业的识变应变，这一次呢，海关总署负责人也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这个企业们的表现就像世界杯上球员的表现一样，在赛场反应敏捷。上半年呢，一共有26.7万家外贸企业把生意拓展到了新国别，他们都在原来熟悉的客户之外都会有拓展，而且呢，这些占到了外贸总值的近70%。这样的话，全球南方加上传统市场两条腿走路，就比原来过分依赖某单一市场，那它外贸应对的这种韧性就要强很多。第二个变化呢，就是需求的切换。我们看到民企高技术产品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了35.9%，新三样出口增长了45.8%，而且落到品类上很有颗粒度。那么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财经中心也在关注欧美各国在高温之下中国的这种清凉产品的热销，现在的出口的情况已经有1/4都是自主品牌了，这个其实也是在极端的环境下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才能够一鸣惊人。而且这一次呢，海关总署也特别提到了义乌的表现，抓住了市场
1: 控制，这就使得扫地的效果也会更好。因此人工智能不仅仅它赋能了千行百业，而且

0: 即时零售等这些新业态，它也从过去单纯的这种卖货向商品加企业加服务这种复合型的生态转变。所以这个服务业的消费呢，我们讲的现在也是在这种新技术的这种赋能下呢，也不断的就是进行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型升级。像这种文旅休闲啊，沉浸式的体验啊，还有群式消费啊等等啊，这种新业态新模式啊，都在不断的涌现，所以也是正在极大的激发了我们内需的潜力。
1: 那作为新动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我们看到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增长可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是达到了13.3%，大幅跑赢全部规上工业平均增速。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等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产品产量更是实现了28%以上的高增长。刘老师，对于当下我们产业结构的优化，有没有一些新的观察？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
2: 跨区域票根优惠，实现一票闯关东，直接带动景区、餐饮、住宿、休闲全链条消费升温。比赛期间多地推出的啤酒嘉年华、市集、户外演艺同步落地，拉长了消费时段，激活了北方夏夜的消费活力。
1: 打开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成绩单，我们看到上半年服务零售额的增速是达到了5.3%，大幅高于商品零售额1.1%的增速。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类消费的占比在持续抬升。那么这样一种消费结构的深刻转型，黄院长，您觉得正在如何重塑我们国内大循环的这样一个内生动力？
0: 我觉得呢，现在这个从我们这种消费结构啊，就是它的这种转型啊，也说明有三个方面的一个影响吧，或者是对我们整个那个大循环的动能啊动力。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种从这个消费的角度，现在是从商品驱动转向这个商品和服务消费的双轮驱动转变，它这样有效就拓展了我们内需的这种深度和广度。因为我们讲过去我们很多内需是依赖的这个实物商品的消费，现在呢不光是有实物商品，而且要转向这个文旅啊、休闲啊、健康养老啊等等这些啊，它这种服务消费也正在成为我们大家这种高增长点，也是成为新的这种
3: 大模型的这种在各个领域里面的应用，实际上相对是偏慢的。但是这个时间的话呢，我觉得中国这么大的应用场景，这么多的创业者，那么我们现在的你就会能看到现在很多感受到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们现在都扎到这样的一个AI 加消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啊。你比如说在养老领域，我最近的话呢去那个浙江大学去做个调研，我看他们现在对于那个就是它不是人形机器人，但是是具身智能，就是和这个照顾老年人的这种床，现在的话呢这个进步的就非常快。那以后呢，你比如说这些当 AI 和这个所有的医疗器械和所有的养老的设施和所有的娱乐这些东西呢都结合起来了以后，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消费爆发和增长的一个快速进入到这个阶段。我相信这个阶段可能也就是3到5年的时间就会实现。
1: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新情况、老问题也是交织叠加，但中国经济依然顶住了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而这背后是宏观政策积极有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超大规模市场的基本盘，以及制度型开放规则红利等。

0: 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他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长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造这个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的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
1: 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0: 对，这里面有个前缀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立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据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啊，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那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他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边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1: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15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再了解一下。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
3: 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

0: 具身智能机器人无疑是最有看点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全球具身智能产业的这条赛道上，我们中国到底是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在我们的“十五五”期间，具身智能产业会迎来哪些更多的机遇？我们还是请王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因为大家也知道，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所以在具身智能这个产业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很多的关键的这种产业链供应的能力，可以为我们形成一些有竞争力的产品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我们除了我们是制造业大国，有很多的应用的场景，因为制造业不同的环节它的一些这种流程啊，包括一些环节都不一样，为这个具身智能包括机器人落地提供了一个空间。另外中国还是咱们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我们在商业啊，在服务还有很多的这种高价值的环节，可以为我们的具身智能的产业的落地也提供一个赋能。第三个，我认为中国在发展具身智能这块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有很好的政策的引领，国家层面从“十五”规划，到各省市啊，都是发布了很多。

0: 资金包括一些好的项目啊，都在向中国的市场上进行汇聚，而且你觉得这才刚刚开始啊？因为15/5期间，我们的具身智能可能会迎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机遇期。那对于我们从事这个行业来说，毫无疑问也是非常期待啊，15/5期间能够我们看到更多的这样的机会。这方面，又做了哪些准备去把握这些机会呢？
1: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具身整个行业，包括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迎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机遇期。首先有咱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支持，然后呢，还有依托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强大的这样一个基础，再加上我们人才的这个优势，所以呢，我们国家在这个具身这个行业整个在全球来说，确实是处于引领的这样一个地位。
0: 对。
1: 那么对于我们企业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需求也非常非常。那么需求非常多的话，那现在的这个像工业制造啊、物流教育康养这些领域呢，其实都是希望有更多的这样一个这个机器人的这种应用。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吧。首先第一个呢，在这个硬件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具身机器人的这个硬件逐步的再去收敛啊、再去逐步的这个成熟，然后从它的成本从它的可靠性稳定性这方面呢，都得到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软件这块，就是具身大脑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依托于人工智能的大模型，那么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真实场景的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内向具身应用领域的这样一个大模型逐步的再去变得逐步的成熟。那这样的话有了这个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身体，加上一个非常聪明的大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在一些工业场景里边，物流搬运啊职业场景中得到了这样一个验证。所以我们觉得再加上这个就是应用的场景也逐步去清晰了。
0: 对。
1: 从工业场景到商业甚至在这个家庭的一些情感陪护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落地。
0: 是，但总体来说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探索的一个阶段。
1: 对，
0: 距离这个大规模的商用恐怕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现在大家也都在讨论这个拐点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到来。那王浩，你的判断是什么？你觉得会首先在哪些领域会得到突破？
2: 我觉得可能会在工业领域，因为现在工业领域也面临着一个招工难的一个问题，而且它是确实有些危险的一些场景，需要去用机器去替代人。这样的话，从商业价值上，从这个技术成熟度上，可以寻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
0: 是，这是相对来说这几年用的比较广泛的区域。
2: 对，但是原来是更多的是一些固定的生产线，可能未来工业因为它面临着不同的工业的流程，一些制造的一些工序的复杂程度，它需要开发更多的可以有些通用性的这种具身智能产品。在工业领域，无论现在是搬运还是上下料，还是未来的一些拧螺丝，包括更加精密的一些加工制造环节，
0: 是
2: 都需要更多的一些这种。
0: 所以你觉得可能是会在一些工业的细分领域率先实现这种突破？那你觉得季超，你觉得呢？就是我们常说在智能手机领域有个 iPhone 时刻啊，在我们这个具身智能领域，什么时候也能迎来一个类似 iPhone 时刻的这样一个机会？
1: 我觉得在未来3到5年应该会迎来一个这样的一个突破性的这样一个进展。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具身这个行业的发展，我们认为它是继手机和新能源车以后下一个我认为有具有万亿级市场的这样一个产业。
0: 对，
1: 所以它的这个发展过程应该也是阶段性的这个突破不同的这个节点。对对，有些规律是相似的。那首先的突破也是我跟王老师的意见是一致的，首先应该是在工业场景是有个突破性的一个时刻，在未来3到5年是形成一个规模化的这样一个应用。对，然后紧接着通过这个工业场景这种半结构化场景的这种应用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整个硬件的成本它的这个进一步的可靠性稳定性逐步的成熟，成本逐渐的降低。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其实我们机器人的这个技能能力交互性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那么下一个时刻应该就是在商业场景，可能在经过5年到8年的时间，在这个商业领域应该有极大的这样一个突破。比如我们在一些酒店呀，在一些这个展览馆 看到机器人去做导览啊，去做一些服务。那么我们
0: 发展最得天独厚的一块沃土，我们用最开放包容的态度，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走入千家万户，汇集全人类的发展。科技革命的浪潮激情澎湃，我们中国站在人工智能发展承前启后的时间点上，给出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那就是以。

调查过这个市场，甚至的话呢一度曾经动心是不是要买一辆，但是呢当我调查完了以后，我就很坚决地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你发现呢你如果要是搞一辆房车的话呢，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累赘，你使用起来的话呢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在这个外面驻车的问题，通行啊，进市区的问题啊，这个供水啊，这个排水的问题，所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都会成为你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障碍。你看，就是到现在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全国的我看了一下，它。

0: 这个些灯这个灯塔工厂的它的这个生产制造智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需要可复制的，而不是说只在这个企业当中能够应用，而是能够给这个其他这个工厂生产相关产品相同产品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提供一个参照，这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条。那么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些灯塔工厂生产的产品本身也必须是高质量，能够代表世界产业产品发展的一个前沿的，而不是一些可能很普通的商品。
1: 嗯
0: 啊，所以它产品本身要好，同时呢制造工艺要非常的智能化。
1: 对，刚才短片中我们了解到的这些新进的灯塔工厂，不仅
2: 我们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样的效率，它落地能力非常的强，这是其实是咱们最大的优势啊。
1: 嗯，那截至目前全球一共累计有238家灯塔工厂，刚才我们都提到了来自中国的工厂可以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啊，这50%这样
2: 也纳入了新一批的这个灯塔工厂，它就是什么呢，就会发现我们绿色低碳它不仅是一个成本项，还是一个生产，还是一个经济增量，那所以这些其实也是我们发展新的生产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信号啊。
1: 好，那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还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报告里有哪些新技术新亮点，可能给人们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包括全场景并网能源、直接提锂技术、被动辐射制冷材料、精密发酵技术、世界模型等十项。这些技术呈现出三大趋势：第一，向个性化发展，以个性化 mRNA 癌症疫苗为代表，这种疫苗可根据患者肿瘤的独特基因突变定制，训练免疫系统识别癌细胞；第二，向分布式部署，万物皆可接入电网，将每一栋建筑、每一辆汽车转变为电网中的智能节点，既能用电，也能在需要时回送电力；第三，向资源高效利用，精密发酵利用微生物生产蛋白质，用水量比传统畜牧业少。

0: 长期规划它的一个强大的一个效果。就正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的这种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有一个非常精准的预判，那么在我们去投入发展这些技术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一个就比较准确，我们的资源投入就比较准确。那么我自己来看呢，我个人是对这个清洁能源，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相对比较感兴趣，包括尤其像这个清洁能源吧，我自己也是这个我们光伏协会的顾问。那么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发展其实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对这种未来技术方向的把握以及这种长期投入所产生的效果。我们对这个清洁能源投入其实从这个进入的角度来讲，我们其实是相对比较晚的。你像美国啊、欧洲啊，其实在太阳能技术上，包括日本在锂电的技术上都比我们起步早。但是呢，中国的一个优点就在于我们有长期规划，久久为功。我们从这个90年代初开始介入，从21世纪开始投入，一直在坚持做这样一个方向。那么经过这种长期的，那么其实很多国家呢就存在一个翻烧饼的问题，可能这届政府支持清洁能源，下一届政府就反对清洁能源，但中国呢是一以贯之，持续投入。那么从这个我们从这个清洁能源这个技术的后来者慢慢的积累变成一个现在的领先者。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光伏啊，这个风能啊等等，在世界上都占到70%以上的这个市场份额。正是我们对这种，我刚讲，我们对这种技术研判首先是准确，同另外一个呢就是坚持啊，持续的这个投入，持续的发展。当然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也都谈到了，就是中国的制造业我们有一个规模的优势，无论是市场的规模还是生产的规模。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够在这些新兴产业当中占据这样一个主导的地位。当然我刚讲，我们为什么能判断准这个方向，也是因为这些技术这些产业确实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是跟随这样一个世界的潮流去顺势而为。
1: 对，那到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应该说已经是第14次发布这样的一个十大新兴技术报告了。那作为这些报告中曾经提到的一些前沿的技术啊，它的落地情况究竟如何？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对，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前沿技术、新兴技术的话，它从实验室开始向我们工厂来靠拢啊。这回真的研究了一下，我们从第12次，就2024年来看，当时是 AI 开始全面的来进行渗入到各个产业，当时这个话题。而到了2025年第13版的话，是 AI 加什么呢？加生物融合。而到了今年2026年，整个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AI 从软件走向物理世界，就是从比特世界走向原子世界。那这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列的那么多产业，其实很多名字非常的专业，这里面能源占了半壁江山，而生物医药这些也占了主流。那这里面有的是已经开始落地了，有的是还在中试或者临床试验阶段，有的刚开始早期的探索。那所以这里面也是分阶段分批次的。但是我想说，目前以中国来为例的话，其实我们的落地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的。正好我下午刷到你的朋友圈，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话题，就是链博会上有一位澳大利亚的一个企业主用中文来说啊，其实我们特别愿意在中国来投入，中国的研发到打一个样品大概有7到8天，但是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需要1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那所以这其实说明什么呢？咱们有很强的工程师的优势，咱们有很强的一个人才的资源，还有很多技术落地的场景。那这些其实我认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想说一下，就是刚才涂院长提到的，就是我们目前规模优势很明显，但是在很多原创学需要早期探索的话，我们还需要继续的进步。当然这也是咱们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提到的很多的方向也都关注到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大有可期的。
1: 那我们都知道规模化创新是离不开全球协作的，我们借助达沃斯这样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涂院长觉得接下来我们国家应该如何更高的去推动我们的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推动全球这些前沿的新兴技术不断的进行创新，最终实现互利共赢？
0: 确实，这个新兴技术呢，从它的创新到它的这个市场化，都需要全球合作。首先是从这个创新这个阶段来看，其实非常需要一个人才的流动。人才的流动其实是全球合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呢，当然像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么中国呢，也一直是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无论是我们的留学生出国，还是欢迎外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当然也包括那么为这个创新技术它的这个应用，它的产业化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1: 俊明怎么看？
2: 对，其实我就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市场的特点的话，是不是可以泛化到全球范围内。因为中国市场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很多，我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我们对产业的要求是极高的。

就比如这次灯塔工厂的话，其实我注意到了是有几家消费企业是进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消费市场本来就有个特点，是需要倒逼制造业必须要转型适配。就比如你的需求是多元的，你的迭代是快速的，那怎么办呢？你背后是用户直达制造业的这个模式，那这种大批量少品种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这种压力是不是全球哪个企业都能承担的？但是中国

0: 自主导航和遥控操作两个组别，按 1.0 和 1.2 系数计分。
1: 今年全部都要求是双足式的，要分组别，那分了自主导航的和遥控操作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比赛的成绩，自主导航是按 1.0 乘，也就是说我跑多少就是多少。那遥控操作的呢，是要乘以 1.2 的系数，那就是它的最终成绩要乘以 1.2 再来成为算它的最终成绩。

0: 赛程全长 21.0975 公里，设置平地、坡道、近90度直角弯等复杂地形，穿梭城市街区、花海水岸与生态湿地，全面考验机器人的计算、动态平衡、续航散热等能力。实际上，这并不是北京亦庄第一次举办人形机器人半马比赛。时间回拨到一年前，首届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也吸引来全球的目光。而上次比赛完赛率不足30%，摔倒、跑偏等尴尬场景频频出现。仅仅时隔一年，当机器人再次跑上赛道，很多人都被机器人的现场表现震撼到了。
1: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2: 看见了，你跑太快了，这真的是过来了，这是。
1: 有意思吗？
2: 挺好玩的，一边拍一边跑。
1: 是吗？拍的什么呀？
2: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3: 这
4: 加油！
0: 这次比赛依旧沿用人机共跑的特色模式，机器人参赛队伍达到100多支，数量是去年的5倍。而相比参赛规模，更值得关注的是机器人选手竞技水平的显著提升。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遥控组机器人闪电以48分19秒首个冲线，但根据赛事加权系数计分规则，最终来自荣耀的3支自主导航赛队包揽了前3名。齐天大圣队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以竞用时50分26秒夺得冠军，获得前3名的机器人成绩都超越了半程马拉松人类跑者57分20秒的世界纪录。更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研发这款机器人只用了1年多时间。
1: 都说你们是黑马，怎么这么快就训练出来的呀？
5: 荣耀
6: 天天加班加出来的。
5: 我们有很多积累的技术，然后可以平移到这上边来。
1: 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机器人的呀？
5: 做了1年多。
7: 跑进人类半马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太想过这个，我们就是想去争最快的速度，它相对是在一个极限的工况下去进行运转。然后对于我们整个软件这块感知来说的话，我们会积累很多丰富的数据，然后未来的话我感觉还是会尽可能的去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和稳定性。
0: 这一场机器人马拉松最震撼的，从来不只是机器人跑赢了人类这个结果，而是人形机器人在短短1年时间实现的跨越式进化。记者了解到，今年机器人选手的奔跑速度普遍提升2到3倍，很多已逐步接近人类精英跑者的水平。今年冠军选手竞用时更是超越了去年的冠军成绩近2个小时。
8: 大家非常能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跑的机器人更快了。另外一个呢，也是折射出我们背后这一年产业和技术迭代的狂飙，或者说这种突飞猛进的进步。那我们的机器人的稳定性，还有它的速度，还有整体的液冷啊、电池续航啊，这些所有的技术都有了一个非常快速的提升。
0: 记者观察到，机器人不仅在速度上实现了质的飞跃，还在多个层面实现全新突破。最吸引眼球的就是机器人自主导航的表现，机器人全程无需人员控制，完全依靠自身算法自主决策、自主奔跑。遇到弯道时如何调整转向，途经坡道时如何控制力度，遭遇狭窄路段时如何规划路线，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及时避障，每一个决策都由机器人独立完成。自主导航的参赛比例占到了全部参赛队伍的约40%，而这也意味着短短1年时间里，人形机器人便实现了从被动遥控到主动自主奔跑的跨越式技术进步。
9: 中国的机器人的本体的发展呢非常快，吸引到一些国际队伍参与了机器人的马拉松，就让更多的国际队伍使用中国人形机器人平台，这个一定会成为一个新的国际合作的形式。
10: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this is not only just for running, it's a way to showcase the good outwards of all the robotics company in China. Thank you Beijing for this opportunity in research.
0: 那么很多观众不禁好奇，去年的机器人还是跌跌撞撞，今年的机器人为何变化如此之大？人形机器人加速奔
11: 在60多名的一个成绩，

0: 然后到了这个排位赛的时候，我们是排在了38名，然后到了最终完赛的时候，我们是在第23名，所以一路是能够看到我们毛项目这个目标成绩是一路在往前前进的。
1: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第23名的成绩不算什么，但对于刘雨荣他们来说，已经是惊喜，远超预期。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参赛，而且这个人形机器人从立项到参赛，仅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今年1月中下旬，刘雨荣他们才正式决定立项，组建小团队研发人形机器人，备战赛事。起初他们参照了上一届机器人半马的最好成绩2小时40分，完成了参赛机器人的初始设计，让他每秒钟跑4秒。但比赛开始前3周，进入场地训练时，他们发现其他队伍的机器人速度已经跨越式提升，他们当即决定快速迭代机器人的软硬件，并最终以2小时完赛。从立项到完赛仅2个多月，这样的研发速度在行业内来说并不多见，这不禁引发记者的好奇，他们如何在短时间内研发出能顺利完赛并取得不错成绩的人形机器人呢？难道研发生产机器人真的这么容易吗？
0: 其实做人形机器人来说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挑战的。当然可能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还是在4轮机
1: 模组数量，再搭配轻量化高适配的定制足部结构，在整体减重与运动性能之间实现平衡。刘雨龙告诉记者，他们这次参加半马赛的人形机器人正是在4足机器狗的生产研发基础上跨界研发而来，这份看似神速的成绩并非一蹴而就，背后隐藏的是技术复用的核心逻辑。
0: 4足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它很多的技术和零部件都是相通的。我们的去搭建这款人形机器人，为了这个参加马拉松，其实就是把我们的钢泵和铜锤上面的这2款机器狗上面这个关节模组迁移了过来，对吧？然后用了也是一样的这个运动控制器以及它的这个运动算法，我们把它的构型从4条腿地上跑，把它迁移成了这个站起来快速的这个奔跑，做了一些这个迁移的过程。
1: 李成告诉记者，半程马拉松对机器人性能的核心考验之一就是耐力，而电池是决定机器人耐力的关键硬件。而李成他们的人形机器人也复用了前代4足机器狗的动力电池系统，进一步为机器人降低了研发成本，缩短了研发周期。
2: 我们把机器狗上做得好的零部件直接复用在机器人上，然后它再考虑一部分正向的设计，就是锚定我们比赛的这个21个，这样能够让它在2个月内就能从一个狗变成了人形机器人，比赛中还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1: 从4足机器狗到人形机器人的轻松转换，不仅源自于他们企业的技术积累，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中国强大的具身智能供应链体系。21公里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意义并不是一场比赛，它是对整个产业链的检验。一台能够完成马拉松的机器人背后涉及完整产业链，核心包括上游高精度传感器、激光雷达、视觉系统、力矩传感器，中游电机、减速器、电池、控制器，底层技术操作系统、控制算法、 AI 模型、算力基础、芯片、边缘计算的。过去这些关键部件往往依赖进口，在这次马拉松的赛场上，我们看到几个主要的参赛团队使用的都是自研自主技术，也带动了如今越来越多的零部件企业参与其中。在江苏苏州一家精密传动企业，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是他们的核心产品——精密斜波减速器。李谦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参加人形机器人半马上的机器人很多都用到了他们公司生产的斜波减速器，因此对于这次比赛他也格外关注。
3: 这次的半马大部分厂商都运用了我们的产品，每一家客户在类似的产品在各家的这个一个表现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是骡子是马，大家拉出来溜一溜在效率这一方面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就是说它的发热更小，噪音也变得更小，对电池的这个功耗呢变得更低。

0: 我们人为的干预的次数会更加的少。
1: 李谦他们公司从事谐波减速器的研发生产已经十多年了。作为机器人关节的核心传动部件，谐波减速器如同人体的关节软骨，承担着精密控制和精准传动的关键作用。机器人的行动越来越流畅顺滑，离不开减速器的持续升级。在生产车间，李谦向记者展示了他们新产品的关键部件。
0: 我们产线上最主要的一个产品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反向行星滚柱丝杠。这个产品呢，它主要为机器人提供这个直线的运动，比如说手臂的这些动作，这样的一些动作，包括腿上的这些动作。每个机器人的话一般要用12个，目前来说在直线关节里面它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1: 零件虽小，加工工艺却极为复杂。人形机器人要跑完半马，关节零部件必须扛住数万次高频冲击，既要轻量化，又要高刚性、低发热，内外螺纹的配合精度要达到头发丝直径的几十分之一。李谦说，他们的产品齿轮和螺纹要在同一零件上实现完美融合，稍有偏差，机器人在赛道上就可能腿软跌倒。
0: 发热量大了以后很难进行它的控制，而且会使那个电池的能耗消耗。
1: 当机器人走上街头与市民们一起奔跑，当机器人的本体算法被更多的开源开放，机器人马拉松也成为了一次机器人与真实世界、与每一个人真实接触的机会。也正是在一次次极限突破中，技术、产业、人才有了更深厚的积累。或许未来回看今天，这样一场比赛的意义并不只是一次科技展示，它更像是一个信号。当人工智能真正拥有身体，中国正在为它的加速奔跑提供广阔的赛道。
2: 一场机器人半马让我们看到中国人形机器人一年之间的颠覆性进化，更是看到了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加速发展硬实力。从实验室到城市赛道，从整机研发到部件创新，中国用协同创新跑出了具身智能的中国速度。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形态，而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引领着智能制造的新的方向。赛道有终点。

0: 可能就是说真正的给华谈扎上就是插上了翅膀，可能更迎来一个高速发展期。
1: 在内蒙古，算力正涌向千行百业。孙磊正在和技术人员对牧草大模型进行升级，他们的目标是把牧草中石头等异物的识别准确率提高到95%以上。
2: 如果是埋到草里头呢，那可能有些边缘也不平滑。这个到时候的话，我们要设计看这个标注，到时候咋圈这个东西了。
1: 在内蒙古，牧草是牛羊的口粮，也是牧民的收入来源。但长期以来，牧草交易有一个痛点：质量靠人眼判断，价格靠经验谈判。
2: 就是您看到的和我看到的其实不一定是一样的。
3: 我看到是黄色，我会判断它，比如是30%率。
2: 用我的眼睛去看的话，它就是50-60%率。我们要解决的痛点其实就是这个非标牧草在流通的过程当中，买方和卖方
1: 是买入6.6万株件，供制算中心第二天使用。只见鼠标轻点，一笔3000度的电力交易就算完成了。成交电价是一度电0.04元。
4: 也是一个实时变化，我们就提前事前把它拖到这儿，提前就点到这儿，不往开松鼠标，然后等到9点一开，然后大家放，我们就抢成了。为啥说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
1: 电力现货市场如同一个电力批发市场，火电、风电、光伏等在这个市场上像商品一样明码标价，用电方根据需求下单采购。为什么张建雪他们会如此在乎这一分一秒的博弈呢？
4: 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1: 这便是答案。对他们来说，抢到越便宜的电力，他们制算中心的成本就会越低。在月度合约的交易日，张建学他们为了保证网速抢到便宜的电，会专门到网吧去交易。
4: 当时就是大家都在喊5、4、3、2、1，就开始集中摘牌那一下，因为都在抢，每个号都在同时抢，有的就抢到了，都那边在欢呼。我们优先买绿电，如果说绿电3毛很贵，然后火电2.9毛，我们就会优先考虑价格。
1: 为了控制电费成本，除了拼速度抢便宜的电之外，这个制算中心还探索了更新的用电形式——绿电职工。记者从制算中心向南驱车40公里，去探访绿电职工项目的发电侧。随着车辆行进，只见路的尽头一台台风机出现在山脊上。记者来到这个风光储电厂时，正赶上一场保障供电的实时调度。
5: 今天有点阴天，储能系统放电情况怎么样？
6: 储能现在正在放电，负荷正在逐步增长。
1: 这个绿电职工项目配备30万千瓦的风电、6万千瓦的光伏和约6.5万千瓦的储能。储能就类似大型充电宝，在电力充裕时储存电力，在风光不足时释放电力。
5: 由中国华电自主研发的这么一套源网和储算一体化调控平台，能够实时感知电源侧、储能侧、电网侧以及算力负荷侧的实时数据进行毫秒级的调控。
1: 记者了解到，这个绿电职工项目每年大约可以产生7.6亿度电。那么这个项目为何叫绿电职工？它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5: 咱们通过41公里的专线送到了和林格尔新区的雅达木变电站，直接与4家用户变相连，只为4家算力用户提供绿电的服务，不向电网一个反送。
1: 李超向记者介绍，绿电职工就是新能源发出的电，通过电网公司建设的线路，直接输送给签约的算力用户。当绿电不足时，由公共电网提供保障。那么这种模式的电价是多少呢？
7: 按照它一期的整体的建设投产能力呢，我们大概给我们的基楼呢能每年提供1.2亿度的这么一个绿电，是签的就是要比3毛3低1%。
1: 最初内蒙古建新能源的时候，风光发了电用不掉，一直让李超他们头疼。而如今算力中心能提高这些绿电的消纳率。记者调查发现，电支撑算产大模型 token 的输出定价约为2元到100元人民币，而国际市场对同类质量的 token 输出定价约为6到168美元之间。这不仅是技术的输出，更是将绿

0: 算能源转化为高附加值的数字产品，将电能转化为智能出口。
1: Token 出海这一块其实刚开始刚兴起，龙虾火以后，智能体火以后，它那个 Token 是间接单是属于爆发式增长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契机。
0: 胡兆民主要负责市场业务，随着海内外客户对算力需求的急剧增长，他们位于乌兰察布的智算中心最近一柜难求。
2: 比如说我们刚好空出了一台乌兰察布的那个 GPU 的这个资源，很多客户就来抢。
3: 星期四下午4:26，
2: 4:33就是说没了，
3: 这就是7分钟的时间。
2: 对，我都跟你说这是要抢的。
3: 所以你们要扩容啊？
2: 对，我们要扩容，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把3G 赶快的建起来。
0: 记者注意到这个数据中心周边也有多个同时建设的工地，目前这里签约的数据中心项目已经达到86个。乌兰察布在算电协同上又有哪些创新探索呢？
3: 这里是10万千瓦光伏项目的发电现场，像今天这样很晃眼的光照条件下，它一天大约可以发80万度电，够300个三口之家使用一年。但与以往不同，这些光伏板发出的电现在可以通过专用线路直接送到数据中心，不需要经过公共电网。
0: 这是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它的核心在于发电侧、储能侧还有输电线路全部是由数据中心自己投资建设，形成了一套自给自足的绿色功能体系。在项目的220千伏变电站，记者看到了这条企业自建的输电专线，直接通向室内的数据中心。
4: 有4条光伏进线，8条风机进线，还有2条的储能进线。220线路去送出，全长是16公里，风光所发的电量全部100%的效能。
0: 建设这样一套包含发电、储能和16公里输电线路的独立系统，无疑需要巨大投入。企业为什么愿意自己投资建设呢？
5: 我们第一期的那个投资的那个源网荷储部分是几个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能在现有的电费上面有一些优势的时候，或者
0: 项目负责人杨宇告诉记者，绿色化是算力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风光不仅能带来清洁能源，还能降低电力成本。由于他们启动得早，在输配电费方面享受到一些优惠，电价还会更便宜一些。
5: 享受到当时的政策，那一定是优于当时从电网拿到的这样的一个电费。
6: 你们现在跟客户签的这个电价不好？
5: 确实，这个涉及到商务的东西。
6: 大概是3毛多？
5: 差不多吧。
0: 然而，这个绿电直连项目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负责项目建设的林明杰告诉记者，作为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数据中心，他们初期建设时因为没有先例可以参考，遇到了很多政策空白，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7: 最大的困难应该说还是我们对政策的交融，就是新政策和网络政策怎么样的融合到一起的问题。得益于整个电力部门呢是完全配合和支持这个项目，合规合法的情况下快速推进，78天建了一个110变电站，这在行业内都是没有的。
0: 这个主要为互联网大厂提供服务的算力基地，对电力稳定性的要求极高。由于风光发电不稳定，如果完全依赖绿电直连，有供电波动的风险，所以这个项目还接入公共电网的变电站做电力备用保障。目前风光项目每年所发的8亿多度绿电，大约能满足算力基地满载运行35%的用电需求，其中部分还需要从公共电网购买。曾得到电网部门帮助的林明杰告诉记者，他们构建的这个绿电微电网绝不能对公共大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造成任何影响。
7: 他过去庞大的这个电网系统都已经建成了，突然要再降低供电需求的话，对他来讲本身也是个损害。我们的数据对供电公司都是敞开的，我们不能反冲它，不能破坏了它的整体供电啊！我们少家要顾大家。
0: 除了电力，对数据中心的建设来说，另一个关键则是土地。
8: 北侧这块的话，现在我们正在这个做相关手续，准备推动建设。
9: 那这个回头可以和前期沟通一下，土地指标相关的情况。
10: 这边的空间。
0: 这家企业在乌兰察布总共建设9个算力基地，负责人马超告诉记者，现在最难的就是建设用地审批的问题，机房晚上线一天都可能错失市场先机。

0: 国土这个指标，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可能这个压力会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政府这块呢，从这个土地指标这块，然后给我们这个要快速的落地，然后这个从政策上，然后这个要快速推进。我觉得乌来察布最大的优势就是根据他对于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的这种理解，能够配套出台相应的一些政策。
1: 乌兰察布去年底出台了打造 Token 之都三年行动计划，加快构建集算力服务、 Token 交易与智能应用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2: 乌兰察布从一个边缘型的边地小城，现在已经成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节点。以 Token 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这种未来发展的这种

0: 供你读
1: 阿妈的新书《飞驰人生》。
2: 八仙，
3: 欢迎来龙餐馆。
4: 电影主旨也是一直
5: 隔着山海与家乡亲人彼此牵挂、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更是引发了观众的情绪共振，让这部电影还在不断创造票房之外的价值。
6: 像小众题材里面《阿妈的情书》这样的作品也开始出现，让大家看到了其实哪怕再细分的一个领域，是吧，也能给大家带来很好的一个票房的一个成绩。除了消费电影之外，电影现在开始链接千行百业，很多这种活动巧妙的、创意性的把电影产业和文旅的一个结合，我觉得做得更紧密。
7: 所以我哋隔篱咧有一个展馆叫做开埠陈列馆，啊，即系讲汕头嘅历点样发展嚟的。
5: 暑期里，汕头小公园格外热闹，游客一波接着一波。人群中，这组穿着定制 T 恤的游客格外显眼。
8: 我看你们这一次都定制了这个文化衫，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9: 哦，这个，
8: 对，
9: 这个是阿妈的情书。
10: 系啊，咁样睇咗个电影都想嚟睇下。
5: 这群来自香港的游客趁着暑期回乡探亲，特意来打卡电影里的取景地。
10: 今次我哋嚟就除咗饮饮食食咧，我哋都系即系嚟到潮汕都系了解下呢度嘅文化咯。
5: 汕头小公园开埠区施工进度，天气一转晴，刘创荣就。

0: 看现场，赶工期。
1: 这个项目打算在9月份看一下能做好，包括我们国庆哈，去更多的游客可以过来。
0: 10月就是橄榄采收的季节，刘少荣希望赶在采收季到来之前，把道路、溪流等基础设施完善起来，让游客不仅能打卡电影里的古树，还能看看山水风景，带动橄榄的销售。影片中阿嬷在灶台前熬制橄榄菜的镜头，让不少观众想起了家的味道。在汕头，橄榄菜不仅是潮汕非遗美食的代表，还是当地特色产业。
2: 这个口感呢，就可以说偏重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国家来了，就说把这个口感再淡一点点，又更香一点。
0: 史定生和同事正在对橄榄菜的口味进行细分和调整。电影出圈，让海外华侨想起了舌尖上的乡愁，史定生有了不少新客户、新订单。
2: 通过这部影片以后，很多华侨也来找我们，就是举例子，我们的新西兰啊、马来西亚、东南亚这边很多的，还有英国的、泰国的，很多都来这边寻找以前的这种乡愁，还有他小时候他吃的这种橄榄菜的味道。
0: 这位家常小菜进入到更广阔的消费市场，对企业的生产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2: 从非遗转回到我们的现代化所以我们才建立了这么标准的厂房、标准流水线还有标准的一个产品质量的管控，还有一个数据化的管控，所以才符合我们目前消费者当下的一个市场的需求。
0: 人们循着电影里的故事走进潮汕，也让藏在城市记忆里的侨批文化走
3: 潮汕的一份惦记在，我们就会有受众基础的。我们现在也会把 AI 的一些技术融入到我们的创作过程中，能够让我们这些创作者有更大的一个想象空间，一个发挥的平台。
0: 就在李仁桥他们为新作品忙碌的同时，30多公里外的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里，谢家斌也在带着团队开会，对刚刚发布预告片的 AI 动画项目进行复盘。这部动画电影的原型是潮汕民间传说三山国王。过去谢家斌他们主要通过真人实拍把潮汕文化拍成短视频和影视作品，现在借助 AI 从人物形象到场景设计都可以快速完成。
4: 那我们现在已经用 AI 把这个 Q 版的人物形象设计出来了，也开始发布了很多文化的文创的产品，所以也是希望说这种 AI 能够帮助更多的文创和文旅的连结和落地。
0: 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吸引了200多家文化传媒企业入驻，集聚了超5000名创作者，每版剧阅览量超500部。这里的年轻人用新技术、新语态讲述潮汕故事，在为当地文化产业发展。

0: 阳发西的青岩古镇，拥有600多年历史底蕴，独特的山地石堡，烟火气满满的市井商圈，引得游客争相打卡。
1: 尊敬的各位嘉宾们，欢迎来到青岩古镇。
0: 记者在古镇街巷遇到了10多位中国艺术家组成的创作团队，他们专门来到贵州探访民族村寨，寻觅山野美景，在清凉舒爽的环境里沉浸式开启艺术创作之旅。来自法国的玛丽罗兹曾多次到访中国，这是她第一次来贵州进行深度游，她特意向记者展示了这趟采风的作品。张瑶是这次艺术交流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告诉记者，创作团队这次深入贵州，除了看中这里丰厚的文旅资源，清凉宜居的避暑属性也是关键加分项。贵州平均海拔1100米左右，暑期平均气温在23摄氏度，这样的资源禀赋能够为采风团提供凉。截至今年7月末，梵净山景区已接待境外游客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26.24%。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贵州入境游持续火爆，酒店订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84%，欧洲、大洋洲、南美洲等地的客源增长显著，其中欧洲订单量同比增长近50%，南美洲订单量同比增长85%。如今，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中国之旅不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不少人正从单一的 China Travel 逐步转向深度的 China Living。花江峡谷大桥是格哈德和经纪人罗蕊佳这天要来采风的地方。格哈德是来自南非的舞蹈家，2年前他来到贵州参加比赛，被贵州的风土人情所吸引，从短期观光客升级为了一位长期驻留的创作者，如今已经在贵州工作生活了2年多时间。罗蕊佳告诉记者，这里独特的现代工程加远古地貌加原生人文的复合型景观，是格哈德一直寻找的创作素材。
2: 花江大桥的话呢，作为贵州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基建的一个代表，然后也是中国吸引海外所有的游客到来的原因之一，所以呢既也是特别向往想去亲自体验一下。我们希望就是他可能在那个花江大桥上然后演出，通过这种在地的文化和他的国际的这种艺术舞蹈然后传播出去。
0: 近年来花江大桥的桥旅资源在持续开发，如今大桥上的玻璃栈道是最受外国游客欢迎的打卡点之一。看着眼前雄奇的自然景观与现代化超级工程的融合。

0: 这是布依族传统的古老乐曲，已经传承了上千年。格哈德很快就被婉转流畅、清新明快的曲调吸引，随着节奏加入其中。不只是格哈德，在贵州，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从观光客变成旅居人。近年来，随着中国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籍游客走进中国，读懂中国，不少人更是将这片土地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1: 从 China Travel 到 China Go 再到 Becoming Chinese，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这个影响，实际上是因为中国有的这种开放的姿态，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他来中国，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城市的建设，包括中国的这种文化的博大精深。
0: 萨姆是当地一名向导，他正用英语给来自法国的热兰一家介绍集市上的特色产品。这是他最近两周内接待的第三批国外客人。
2: 这个相当于就是完全是根据欧美人的习惯来进行定制的，可以帮他们节省很多的时间。
0: 得益于更加便利的入境政策，来自法国里昂的热兰一家已在中国游玩了十多天。此刻牛角寨充满烟火气的乡村集市，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了不一样的乡土魅力。逛完集市，热兰一家还要去元阳梯田徒步游。元阳梯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层层叠叠、连绵不绝的万亩田垄，在山间云雾的笼罩下若隐若现。热兰一家频频驻足，用相机记录下旅行中的一个个美好瞬间。徒步结束，热兰一家回到了他们入住的民宿。这趟来中国，他们没有住酒店，特意选择入住这家民宿，就是想近距离感受哈尼族人的生活方式。热兰告诉记者，他们一家今年7月初就来到了中国，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这天晚上，热兰他们吃的米饭就是用当地哈尼红米做的。扎俊是这家民宿的主理人，在这里经营民宿已经十多年了。
3: 我们全年差不多有5000个家庭左右到我们这个店里面来，我们80%是外国客人。
4: 基本上是来自哪？
3: 基本上是来自于欧洲。
5: 我个人不会说中文，我都帮他们点。
0: 阮世荣告诉记者，相较于越南的常年闷热，云南凉爽温润的气候、成熟的跨境旅游线路、便利的食宿、交通、支付等服务，也让越来越多越南游客喜欢来中国进行深度游，客单价也从最初的几百元逐渐提升到了3000元左右。
5: 我们去平边千水弥勒，我们去大理、丽江、塞格里拉、昆明，都是大团的，最少是20客人左右，最大是40客人左右。
0: 目前铁路已经成为云南跨境出行的最主要交通方式之一，除了中越铁路，中老铁路在暑期跨境旅游中也表现突出。7月份，摩憨铁路口岸累计查验来自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2.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超38%，单日通关峰值首次突破1000人次，创下历史新高。
6: 摩憨铁路口岸设有240小时过境2000专用通道，配备自助设备、翻译设备，支持入境卡线上填报，旅行团可以预约通关，简化外籍游客入境手续，设置国际旅客专。

0: 同时呢，也希望通过不同的应用形象，我们去让光标达到对比平衡。
1: 每天的训练时长大约2.5小时，张先生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反复想象握拳、放松、三指捏这些动作。设备实时采集脑电信号，解码出运动意图，驱动气动。

0: 从NEO 1.0 开始，再过十年二十年的时间，那么它可以做的事情一定是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1: 今年3月，全球首款植入式脑机接口产品在中国获批上市，它真正变成了患者手里能用、医院里能做、医保能报销的医疗器械。十几年的探索，最难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如何让它安全地落到患者身上。临床试验100%有效，上万小时的安全使用时长，这些数字不是终点，也并非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尺，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正真切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未来人脑与万物的链接将开启无限可能，对此我们拭目以待。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技术研发出来，利益如何分配？福建南平落地全。

0: 追荔之乡，全镇上万亩追荔林是几代农民的生计依靠，但长久以来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1: 他们在捡拾追荔的时候是要把地表的这些植物都去除干净，不是说我只是把面表面的这个叶子去除了，它不是，它是要把整个地表部分给去除，让整个追荔山的地表是光秃秃的状态，它才能够捡拾追荔。我们为什么可以推广的是小白茶而不是其他的茶，就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小白茶是用茶籽钵，你去把它地表部分去除以后它还能再长出来。
0: 学育种出身的刘梦莹当初一眼就看出这些有性繁殖的群体种茶树是极其珍贵的茶种植资源，并且能在林下生长良好。他没有简单劝说农民放弃追荔改种茶叶，而是天天泡在山上观察两种作物的生长规律，最终发现了它们的互补特性，萌生了林茶共生的想法。
1: 我们的这个追荔哈，夏季的时候它是非常的茂盛的，可以给我们的茶树遮阴，那冬季它落叶的话就不影响我们的这个茶树的采光，那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我们这个茶树的生长，然后也我们的茶因为有了茶树的这个地表覆盖，也能够增加这个追荔林冬季的时候落叶以后这个山上的这个地表覆盖，来能减少这个水土流失。
0: 2020年，在刘梦莹的建议下，相关企业拿出100亩追荔林开展试点，完整保留林下茶树植株。3年后盘点，每亩追荔收入稳定在2000元，同时新增茶叶收益800余元。然而手握能让农民大幅增收的成熟模式，刘梦莹却迟迟不敢签订进一步的推广合同。
1: 那每一年的茶叶的市场行情不一样，那这个茶叶的这个收入是否能够来弥补部分这个追荔的损失，在其他的落叶的经济林下，如果我们去套种小白茶，是加速水土流失还是能够起到保持水土的这个作用，会不会违背我们当时的这种想法。
0: 在犹豫了整整一年后，刘梦莹终于等来了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的正式施行。这部承载了20余年实践的文件，第32条明确规定，鼓励科技特派员自由探索，勇于承担风险，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原始积累主打武夷山大米发酵的米味精和鸡精，最近在配方升级上遇到了困难。
2: 你好，陈老师，我是我们公司的 HR， 我姓黄。
3: 你好。
2: 您这边的话，大致对你的一个个人情况，就是做一个自我介绍。
3: 我目前的话主要是就职于闽北职业技术学院食品系这一块的一个绿色食品专业群，已经入职了2年多。
0: 会议室的沟通只是初步摸底，车间才是最好的试金石。阮昌峰随后带陈基走进生产车间，现场出题，现场考核。
4: 啊，现在我们就能高速压块机下来，压出来的物料进入。
0: 陈基一边仔细观察，一边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给出初步思路。
4: 我们怕我们找到的科派员理论一套一套的，真的到生产线上就懵了。科特派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不是来念报告的。车间就是最好的试金石，行不行？走一圈，聊一聊大概情况，这是双向选择，我们也得为企业负责。
0: 车间考核结束，最后一关是实操能力检验。阮昌峰带着陈基来到实验室，让他现场对现有的鸡肉膏状提取物做初步成分检测，实打实检验他的技术功底。
3: 今天企业想先简单了解一下我的技术水平，所以先对他们现有的鸡肉膏状提取物做一个初步的成分检测。提纯这个过程时间要大半个月，从中分离出1到2种特殊的风味物质。等提纯完之后呢，企业就可以把这些风味物质运用到实际的产品开发和生产当中去，实现产品的创新升级。
0: 从溶解定溶到仪器操作，陈基的动作熟练流畅，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这家企业后续将根据他提交的完整实验报告与实测数据确定是否合作。
5: 条例实施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青年科技人才的报名积极性大幅提升，来电咨询的人数多了很多，云平台上注册登记的人数也持续的增长。大家都看到科特派工作已经成为有法治保障、有制度激励、有价值回报的事业平台， 审理

0: 小时。网友直呼中国的机器人简直封神了。您是不是也很好奇，机器人的动作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又是谁教会他们的呢？未来多久他们可以进入家庭帮助干家务呢？记者这就带您去国内大型机器人训练场一探究竟，解开您心中的疑问吧。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科学城的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麒麟训练场，也是国内第一个机器人训练场。在5000平方米的真实模拟环境里，有装备制造、家庭服务、商业服务、医疗健康等10余类行业的训练科目。在业内，人形机器人有个更专业的称呼，叫具身智能机器人。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具身智能训练师汤义坤，这是一个模拟家用电器生产车间的环境。他说，今天要训练机器人把电路板装到电视机背板上，这个动作他是怎么训练机器人的呢？又要练习多久呢？
1: 我们通过 VR 来操作机器人，采集它的运动轨迹。这是采集设备，用来映射机器人和我的动作。机器人的手臂会跟着我手部的动作来移动。现在就是左臂抓取液晶板，然后水平放置，双手配合，这一步接就必须让它水平放置，然后左手微调，对准6个孔位，快的话可能就50多秒，慢的话可能1分半左右，一天大概要500到700次。
0: 汤义坤今年24岁，他从小就喜欢和机械类的东西打交道，大专学的是机电专业。他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2年多的时间了，这个训练基地刚启用他就入职了，算是入行最早的一批人。在采访中，记者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很紧张，话不多，但做起工作来却一丝不苟。汤义坤用手柄遥控操作机器人的手臂，教会他像人一样做动作，抓取、转动手腕、移动手臂，直到把电路板放到合适位置。这一系列动作完成以后，整套的数据就被系统记录下来了。
1: 这个机器人有6个摄像头，然后这6个摄像头分别要采集各种，比如说手部、底盘、头部，然后腰部的一些运动数据。
0: 汤义坤是训练师中的组长，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的8个小时里，他都在不厌其烦地教机器人学动作。别人每天采集300条数据，他却可以做500条。汤义坤告诉记者，他喜欢这种踏实做事的感觉。

0: 李华宝做具身智能训练师有3个月的时间，从什么都不会到操作熟练，他逐渐掌握了培训机器人的技巧。
1: 我之前做软件工程，计算机挺多的场景，整理书架，然后衣服呀、裤子呀，然后扔进洗衣机啊，以及包括这个，就这个整理书包嘛，然后还有那个写字，都是第一次嘛，你只能多练。
0: 训练师的工作不是一成不变的，每隔几天就会接到新的任务，有时甚至每天的工作内容都不一样，这就要求他们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训练师的月薪通常在5000元到8000元之间，如果是经验丰富、操作能力强的，可以达到10000元左右。
2: 发展到今年吧，已经被大家认知的一个算是一个工种了。我们接下去可能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动作，就是通过跟职业技术学校去联合，我们跟很多职校说，能不能把工种类的这个职业技能啊，把数据收集能够加入进去。那现在已经在讨论这件事，可能到下半年吧，有很多的职业技术学校会更关注把学生培养成数据收集的技师。那如果这件事一旦能走通，我相信这个未来这方面的人才就能大量的供应出来。现在已经有大量的技校会跟我们合作，跟各地的训练场合作，来让学生在第一时间就能变成这个数据这个收集的技师吧。
0: 新型的结构设计和先进的传感器结构，灵巧手之所以能完成很多精细任务，当然离不开具身智能训练师的辛勤付出。那他们是怎么训练灵巧手的？难度是否更大呢？
3: 这是一个逆反馈的手套，我这边动的话，你看他那边就会动。
4: 这是一个多模态的数据，然后我们会对不同传感器的数据进行统一的收集，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对时间戳进行对齐。这个行业内算是一种比较珍贵的采集方式。
0: 这是一套专门的灵巧手采集设备，手上有11个自由度，手臂有7个自由度，采集系统会捕捉训练师的每一个动作，然后记录下来。灵巧手的训练难度极高，而且同样动作力度差一点就可能导致物体掉落或被捏碎，对控制精度要求极高。训练师邀请记者也来体会感受一下。
3: 啊，三角塔，你可以试先拿起它的。
5: 行，我先试一下啊。
3: 这样的。
5: 哎呀，这么难。
3: 对，
5: 手在上。
3: 这里有一个腕部的相机，它需要记录你的手指动作。
5: 哦、就所以说，其实双手是有标准动作的。
3: 你的大拇指没有动，你可以张开这个指头，然后让这个过来。
5: 对，还要这样弄。
3: 对，然后这个手过来，食指
5: 握。
3: 好的，
5: 我感觉我。
3: 好，你不要就控制手指不要动，你可以动了。
5: 啊，手指要定住了。
3: 对。
0: 真实场景数据采集，数采工作的主力军有宝妈等居家群体，其一日的任务量是完成6个小时数据的采集，他们将日常做家务的动作记录下来，整体每月收入在4000到达到了10000多元。家庭健康管理师的服务场景覆盖全生命周期，从婴幼儿营养规划、青少年体态矫正到中老年慢性病干预，家庭急救技能培训均属于其服务范畴。随着老龄化社会加速与三孩政策落地，家庭健康管理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就业可延伸至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等领域。在南京市江北新区的一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里，健康管理师唐琼正在给来这里的老年人做健康检测，进行健康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6: 我马上就要去看望两位这个退休的一个教师，他们都有这个就是认知症啊，上门给他去做一些评估，包括这个健康管理的一个就是干预啊。
0: 很多失能失智的老人没办法到养老服务中心来，所以提供上门服务也是唐琼工作中主要内容之一。
7: 来，马姐好，
8: 你好，
7: 上门过来看看老爷子。
8: 哦，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9: 好，这边请。
10: 哎，我现在问你啊，你还记得了？记不得了，不要紧。
9: 记得，
10: 你还知道

0: 四年是哪一年啊？
1: 他记得了。
2: 四年是
3: 哪一年？还要想一想。
0: 2026。
1: 这是什么季节？什么季节？春夏秋冬。这是哪个季节？
2: 春天。
1: 好的。
3: 春天，嗯。
4: 80岁的马少季老人在5年前检查出认知障碍、记忆力衰退，随后他的爱人魏秀琴也出现了认知障碍，短期记忆力只有几秒钟，并且有严重焦虑症，两位老人几乎是同时出现了健康问题，这让毫无准备的子女十分焦虑。
5: 两人经常吵闹啊，情绪不好啊，斗嘴啊，因为我想可能跟身体

0: 的这种产品。
1: 卫生巾要陪伴女性生活近40年时间，如果产品质量不好，会大大增加妇科感染产品背后的卫生要求。
0: 日常选择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标签，就是真正

0: 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快乐很简单哈、嗯，看一部电视剧可以看个十几二十遍。
1: 那当然了，之前三省哥说还有《天龙八部》嘛，我说《天龙八部》是比较后期的了，对不对？我说我最喜欢看的还是《梅花烙》还有《水银间》。斯文森说：“银霜，银霜，他那个银是那个吟诵的吟，不是这个银，不是金银珠宝的银。”
0: 哎，我刚刚看到南通宋慧乔说：“奥特曼。
1: ”他说的奥特曼是什么奥特曼？是动画片奥特曼吗？还是小兔画的那个呀？
0: 这小兔画的不是，小兔画的是火影忍者哎。
1: 哦，嗯，我都没看过这个
0: 名人吧？这个叫是。
1: 有
0: 什么佐助呀、啊、有名人啊、嗯、什么什么的、嗯、
1: 他说奥特曼胸前的，
0: 但是这画的好好啊、
1: 哦、对呀，
0: 我的天哪、
1: 以前的漫画可能就是这样画出来的，嗯，对吧，
0: 对，应该是的，就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1: 宋慧乔说奥特曼胸前的灯亮的时候小伙伴们会跟着一起喊
0: 哈啥呀，有口号吗？嘿
1: 哈哎，你还记得亚虫展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啊，就有一家商家的时候，就我们说是大力水面条，黑乎乎的荞麦面嘛、嗯，半个鸡蛋，嗯，
0: 哪有半个，就两片儿
1: 啊，两，
0: 哎呦，我后来觉得我这钱花的好冤枉。
1: 然后有那么两片牛肉是吧？
0: 哎，不要，牛肉有三片
1: 啊，三片，然后有点生菜，
0: 对，
1: 然后有点汁儿，就这样子。我说你这东西一看就没有食欲，我说我看我不想吃，他说我也不想吃，但他你说他不健康，他还是很健康的，没有什么热量。
0: 因为相对来讲嘛，我是那个在某巷超市买的哈、哦、然后呢我就觉得说我要挑一些我能吃的东西、哦、或者是说吃了之后对我的健康不会有太大的这种浮动的东西哈、
1: 啊、然后人生苦短，
0: 但我吃的还算开心，只是说后来没有时间，没吃完，
1: 没吃完。
0: 而且那个我兜里面除了买了这些东西之外呢，我还买了贝贝南瓜啊、哦、贝贝南瓜，当然它是制作好的啊、嗯、就一块一块的，嗯，还有就是西梅干，嗯嗯，就这种东西
1: 都没啥食欲
0: 真的吗、嗯、我后来下了直播之后呢，我一路开车一路吃，饿死了。就
1: 讲到西梅，真的我妈真的很厉害你知道吧，有一天我在家里面突然快递来送东西，一打开送了一个盒子，嗯，哎，我说什么东西，我一想哦西梅，我说我没有买啊，因为我在想我当时第一反应是不是我那个新疆的学生现在去欧洲留学那个给我买的，嗯，但是人家买肯定会跟你发信息讲嘛，对不对，
0: 对，
1: 我在想谁给我这个买了一箱西梅呢，
0: 有没有暗恋我的人，
1: 对啊，我说怎么回事因为但是快递不可能送错，嗯，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快递单也没有，后来我到晚上的时候我怎么想，我想估计是